0: 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杂质少一点，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呢说不出来的感觉。
1: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0: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1: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0: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2: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0: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2: 得挑好的。
0: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2: 是。
0: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
1: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给爸妈买东西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呐。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给她长期来调理。
2: 我劝你哈、还是赶紧捂好你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是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1: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吧，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2: 对，
1: 要不然您说说嘞？帮大家给找找。最好能有个团购活动，这价格肯定会更优惠一些嘛。
2: 对，
0: 你们俩呀，怎么说你们呢？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我这70岁的老太太了，我的经历肯定不比你们俩年轻，对不对？你们俩再心急，好歹让我喘口气儿吧。不过这话说到这儿啊， 大家

0: 别急，那老话怎么说的？好饭不怕晚呢。嗯，正因为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关乎大家的健康，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格外格外的上心，宁可慢一点，我也要把最经得起检验的好产品找回来带给大家。那产品的什么高含量啊，什么原材料啊，什么厂家的品牌啊等等，你们想一想，我是不是要一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嗯，所以给我点时间。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哎
1: 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嗯，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是62岁了。嗯，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是最近这一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从前了。你看早上去菜市场拎点菜回来，才走到2楼就开始喘了，然后胸口呢有时候还发闷。”心脏呢也会突突突的一直跳。嗯，他说我平时啊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毕竟这个东西呢说对心脏好嘛，那我又离不了，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十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平时还要怎么去养护我的心脏？嗯，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上楼气喘、胸闷、心慌等等这些个事儿，一定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今儿去趟菜场拿两颗大白菜我累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活动以后明显的我累了，我乏力了，感觉得到我这个心脏好像跳到100多跳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不能拖，你第一件事情一定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心肌缺血呀、心律失常啊等等，让大夫给你好好的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认为您这是偶尔的没大碍，或者呢大夫说哎有问题您得好好的治疗，那您就听大夫的，要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基础上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类营养素的负担小，能够更加精准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那么我们平时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你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的齁咸，别吃的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呢增加额外的负担。

牡丹，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 式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用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

0: 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 神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呢，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啊。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然后这段时间呢，他总说手脚发软，浑身乏力，然后稍微干点活啊就累得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呢，说长期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药啊，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十。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十？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1: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您爱人呢这个出现乏力、腿脚发软这个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跟他的主治大夫呢一定要沟通确认。简单的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在抑制有害胆固醇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十，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儿，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哈，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 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

0: 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它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1: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10。 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10 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想用一用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10，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10 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放心，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这位朋友，等这个团购一开启，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名额帮您预留一下。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10 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去了？
1: 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哎，
2: 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1: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2: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3: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2: 不行，我要去救人。
4: 二龙，
5: 旅长，
4: 你冷静一点。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 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破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翠翠，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黑狼啊！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1: 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
0: 哼，就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

0: 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1: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0: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1: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
2: 哟，
1: 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
2: 是。
1: 待着啊。
3: 老大，
1: 啊，
3: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给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
3: 哦，所以你让我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1: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4: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1: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3: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1: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面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3: 是是是。老大，
1: 嗯，
3: 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1: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3: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1: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哎，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3: 谢谢大哥，谢谢。嘿嘿，
1: 放心啦。
3: 放心。
1: 那放心去吧。哎，
3: 谢谢老大。
5: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6: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5: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嗯，
6: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5: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6: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5: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6: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5: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6: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0: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1: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
0: 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1: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0: 我不管。
1: 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0: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
0: 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的，这小子。
2: 连长，
1: 你来干什么？
2: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1: 嗯，对。
0: 那你有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你们别去。
0: 我不想连累你们，
1: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0: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1: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0: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1: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
3: 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好，兄弟们，上升，走。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
4: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5: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
3: 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劫了。这一旦要劫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黑狼，
4: 啊，
3: 你说的对。
4: 啊，
3: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所以我已经把他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6: 我会一个人负责。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3: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黑狼，
4: 啊，
3: 偌大的一支队伍。
4: 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笑>是啊，是啊。哎，老大，回来了。
7: 啊，
4: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7: 黄金呐，很快就会运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8: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

0: 干什么呀？
1: 啊？
0: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2: 这
0: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2: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3: 连长，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4: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5: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3: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5: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3: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4: 啊，
6: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啊，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4: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啊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杀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呀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3: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1: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
1: 好，
2: 连长，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0: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0: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2: 别碰我！
3: 翠翠，
2: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4: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5: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2: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4: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2: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4: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6: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4: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3: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4: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5: 是。来人，
7: 哟，
5: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7: 是。
3: 走走走，
7: 走，快走，
3: 快走。
1: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8: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

0: 我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 你怎么搞得这么紧张啊？
0: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十方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
0: 赶紧的，分头找！
1: 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0: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1: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这么大的事儿。
0: 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哼，
0: 是我们皇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0: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那翠翠他们呢？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哎，
0: 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变。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
0: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一百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2: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3: 是是。
4: 我姓石，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接屋接屋接屋，
5: 别往心里去啊。
6: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4: 哼，费用不少啊。
5: 少佐，我能看看吗？
0: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
4: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
2: 我在想啊，这小次郎。 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

0: 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1: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你说。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行。
2: 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0: 嗯，而且啊，小四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可是连长。
2: 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
3: 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4: 同意。
2: 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四郎的藏金地点。
4: 嗯，好。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 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儿，
3: 减半。
4: 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3: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4: 急了，又急了。
5: 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6: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

0: 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洗澡腿发软，

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拿这一块。
1: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好，我们继续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省就省。
1: 嗨，
2: 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3: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

0: 就是总部了。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1: 这真是个大难题。
2: 老大，
0: 嗯，
2: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1: 哎呀，没什么特别的事儿。
2: 我呢，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追去？哎哎，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1: 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
2: 嗯，
1: 雷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2: 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别过来这套。
2: 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
1: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3: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小心眼了吧？我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3: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
2: 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行，
1: 哼，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走。
1: 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利？真他妈不是个东西！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2: 老大。
1: 我明白了。嗯，我已经查过了，小次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4: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次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1: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次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 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那就在
4: 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对，
1: 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4: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1: 二龙。
4: 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1: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4: 你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翠翠，先别说话。

0: 老太，分头跑吧！
1: 把我睡睡，我来掩护。
0: 好，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走快走，来不及了！
2: 箱子，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站住！
0: 老子，站前面啊！快，快点！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快追！
2: 快快快呀！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3: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3: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2: 死了？真的死了？
3: 死了。
2: 尸体呢？
3: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2: 没找。

0: 找着，你肯定没有精力去找。
1: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1: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也不开枪打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了呀。
0: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来，范总，
1: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
0: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2: 二龙，二龙，
3: 翠翠，翠翠，
2: 二龙，
3: 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2: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3: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4: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2: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3: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
1: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0: 明白。
1: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2: 嘿，同志
3: 啊，哟，少佐不在。

0: 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1: 他出去了。
0: 啊，
1: 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1: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0: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1: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那。
2: 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3: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通缉小次郎。
4: 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2: 小丽媛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3: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5: 他谁也没有告诉，
3: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丽媛他也不知道。
4: 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3: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
4: 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吗？
1: 我问你，你知道小四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1: 我想小四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下就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哎，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1: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四郎所有的情况。
0: 有可能。
1: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0: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1: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杀了。
0: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赶紧给我查

0: 这黑狼也太狡猾了，翠翠明明都出来了，他还装傻。
1: 将计就计吧，别着急，我们跟他就这样玩下去。别忘了，老蔡和麻头还在他手上，还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0: 嗯，
1: 走吧。
2: 欢迎捧场啊！哎，

0: 老板，
1: 哎，
0: 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就没地儿了。
1: 走开，
0: 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
1: 这不就是地儿吗？
2: 八哥，
0: 有学问，
1: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
2: 干嘛？
0: 哎，长官，
1: 干什么？
0: 长官，我就是。

0: 我想向县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1: 八嘎！
0: 八嘎！这什么酒？
2: 这小子，
0: 你找了好酒。
2: 快走！
0: 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
2: 哎呀！八嘎！走。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3: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4: 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5: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4: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5: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4: 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5: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4: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5: 少佐是指
6: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2: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7: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2: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6: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2: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7: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
8: 老大
9: 啊，
8: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9: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
8: 啊？谈什么条件啊？
9: 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0: 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1: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0: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1: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0: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的。
1: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得用脑子。蔡瞎子跟妈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哦，
0: 哎，老大，
1: 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2: 哼，黑狼啊，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2: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1: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3: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4: 笑话，她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她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3: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4: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2: 马头，你先走。
3: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2: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3: 我不走。
2: 你，
4: 哟哟哟！
1: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0: 是，老大。
3: 走，走啊！
5: 三小子，
3: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1: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2: 连长，麻头回来了。
6: 麻头，哎呦！
2: 连长，
6: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2: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7: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2: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6: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2: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6: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2: 哎，马头，啊，
8: 马头，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8: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

0: 难道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你没事就好。来，快回去休息吧，走吧。
1: 走，我扶你。
2: 慢点啊！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 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3: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便宜，这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平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5: 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平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 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7: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 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
0: 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

0: 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

0: 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

0: 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

0: 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的
2: 成分，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我？
7: 马，他从军。
8: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9: 无列车作战。
10: 什么叫一文不值？
11: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12: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3: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4: 就按线去飞去炸。
15: 海棠，
14: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2: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这是我们的祖国。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啊，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2: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0: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李员，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0: 谢谢少佐。

0: 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1: 我怎么骗你了？
0: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1: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0: 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别！
1: 好好好，
0: 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2: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3: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4: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3: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2: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4: 二龙。
2: 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5: 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呢，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小次郎生性多疑，
5: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2: 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3: 等等，这不对呀、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6: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
2: 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0: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
7: 对对对。
8: 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到我这儿来。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呀、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巴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4: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云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黄金藏哪儿了？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
2: 咦，你
1: 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

0: 我都把藏阴地点告诉你了，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1: 哟呵，
0: 这才算公平交易嘛。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
1: 你还有脸说呀？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麻头给放了。
0: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1: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0: 你真的想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1: 不是，
0: 就这么定了。
1: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
2: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1: 可是老大，连菜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2: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1: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2: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林强，林强，老三，
1: 林强，干什么呀？
2: 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吗？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1: 老三，
3: 林强，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1: 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 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2: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啊，藏在家里？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啊，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2: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
1: 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嗯，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2: 就这么定了。
3: 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马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3: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崔璀在他们手上，得把崔璀救回来呀。
2: 老三，你别着急，
5: 三瞎子，你又去崔璀了吧？
3: 连长，崔璀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哼哼，
4: 真的？
3: 真的，
4: 我告诉你啊。
3: 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练武功都学会了。
4: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3: 空手道。
1: 空手道。
3: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1: 哎，好，
3: 走，
1: 平安就好。
4: 老大，
1: 嗯，
4: 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1: 当然可信了。 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4: 有道理。

0: 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1: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2: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1: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0: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1: 那是啊，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3: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4: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也是土匪。跟他们自己去抢吧。
5: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
4: 嗯，
5: 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
6: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3: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
6: 嗯，
3: 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7: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6: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7: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3: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6: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0: 嗯，
6: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3: 好嘞。
7: 好。
3: 嗯，
6: 哎，老三
4: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6: 这是给你买的。
4: 这什么呀？
6: 我看你眼镜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4: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6: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4: 哎。
8: 走吧，走吧。
9: 来，站住！啊，走。
7: 哦，
9: 来下一个，来给我看。
8: 嗯，
9: 什么东西啊？
8: 什么东西啊？
9: 来看一下。
5: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8: 什么同乡啊？
10: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8: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9: 好，
10: 谢谢长官。
11: 三爷，
9: 嗯，
11: 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0: 让他过去，
11: 咱真的不查了，
0: 别查了。
11: 是。哎，走吧走吧。
10: 啊，谢谢长官，
5: 谢谢啊。
9: 来，站住。好，走。
5: 连长，全弄回来了。
0: 好，小心重。
5: 哎，来来来来来来，
9: 放这儿，放这儿，
8: 慢点慢点慢点，
9: 来，
7: 抬起来，小心点，
9: 慢点慢点。哎，好。
5: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10: 来看看。哎
12: 呀，我的娘！哎呀，
13: 就这么
12: 小
13: 心，
12: 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4: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6: 嗯，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4: 好，
6: 兄弟们，分武器。
4: 好嘞，
9: 好，
4: 来来，
5: 来来，快快，
9: 来来，给我一个，给我，
4: 来给你啊，
6: 来
5: 来。
0: 老大，
1: 嗯，
0: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1: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

0: 戏就要开锣了。
1: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2: 你给我收敛点。
0: 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1: 老大，
3: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1: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3: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3: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
0: 你看你说，这马上又疼了。哎呦，
3: 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
0: 哎呀好。
4: 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3: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
4: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3: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啊？
5: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3: 啊，
5: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3: 哎，一定。哎呀，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6: 少佐。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7: 黑狼？
6: 嗯，
7: 他又怎么了？
6: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8: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6: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的了。
7: 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0: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

0: 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嗯，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
1: 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朕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2: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
3: 我们就算成功了。嗯，好，大家行动吧。
4: 好，走。
5: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5: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3: 我弄了车了，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太好了，
5: 哎，老大，
3: 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5: 老大，你就放心吧。
3: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
1: 混蛋！
0: 少佐，出什么事了？
1: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0: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

0: 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

0: 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

0: 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
0: 你带人把少佐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1: 是。你们两个那边，
2: 是。
1: 你们两个这边，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的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你骗谁呀？
1: 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0: 行，谁告诉你的？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退后！退后！
2: 追！
3: 快追！
2: 追
3: 那边！
0: 快追！
3: 快追！那边追！快！
2: 报！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4: 尸体在哪儿？
2: 张宏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哎。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啊？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子瞎说啊？
0: 这可真的是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2: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
1: 什么人？
0: 马老三，别让他跑了！
1: 追追
0: 追！老大，老大，老大！
3: 车呢？怎么会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4: 马老三，
1: 别动！
4: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1: 啊！

0: 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回乡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了！

赵总。

0: 扇子。
1: 瞎子，瞎子。

鬼子，武汉奸，你们去死！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嗯。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0: 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我
0: 老蔡呢？
3: 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
0: 老蔡怎么了？二龙，
1: 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2: 连长，
1: 二龙，
3: 老蔡，
0: 说呀。
2: 老蔡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他还是跑了，
0: 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1: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 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2: 我一定要让你们死！
3: 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4: 好，坐。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
1: 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
0: 说，黄金在哪儿？
2: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啊啊啊！

呀！

0: 是吧？
1: 我没事。

0: 已经被我们杀了。
1: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0: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狐，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
2: 听到了没有？嘿，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3: 嘿，
2: 滚！
4: 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的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5: 太好了，咱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
2: 嗯，
5: 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
2: 怎么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你
4: 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2: 士气说得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
2: 嗯，
4: 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2: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
4: 香真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

0: 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

0: 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

0: 两。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

0: 真实惠，我是吞杀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是吧？这个呢？
3: 5块一斤。
2: 这个多少钱？
4: 5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4: 就是这么便宜。
5: 这么便宜啊？
6: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凭栏试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影响，我省的中南部会有些阵雨现身。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明天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在31到33度，明天全省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进入白露节气以来，一天当中昼夜温差会有所拉大，白天依然有些热意，但早晚时段已经比较凉爽了。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备一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穿脱，以免着凉。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
1: 你确定没错？
0: 确定，不会错的。
1: 非常好，
2: 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
1: 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
2: 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嗨！

0: 前面就是石峰村了，一定要安静潜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嗨，出发。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走。

0: 少佐，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少佐，哎。

0: 翠翠，
1: 莫营长，最新情况，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啊，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2: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啊，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石二龙，村里怎么样？
3: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
0: 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0: 没错，
1: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没错，
1: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
1: 嗯，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
3: 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4: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4: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
5: 成。嗯，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二龙，
2: 好，好，好。
3: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5: 老头，嗯，好的，走吧。
2: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3: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2: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
3: 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2: 嗯，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卡，咋样？嗯，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扒几是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2: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2: 好嘞。
0: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1: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马上行动。哎，

马头，快放手！你马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

马走。马走。

来吧，豌豆，豌豆。娘喂，马头爆炒。

0: 他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
1: 出来了。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3: 三炮。三炮，二龙他，
2: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3: 你说什么？二龙呢？
2: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1: 二龙，你出来！
3: 二龙，连长，
1: 找到他！
3: 二龙，
1: 一定要找到他！
2: 连长。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12: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

0: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儿，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呢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了。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啊、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啊，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

0: 101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1: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1: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1: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嗯，
2: 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1: 就是完全没有了
2: 啊。对呀，嗯，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 十来帮个忙。辅酶 Q 十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呐、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啊。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护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一大截吗？
2: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再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1: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2: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1: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2: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嗯，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那个9%呗。
1: 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2: 哎，啊，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1: 嗯，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2: 怎么说？
1: 这个挑豆子哈，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啊，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那个特别好挑。嗯，就是你大眼一瞧，呵，它就在那儿了，
2: 是
1: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嗯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2: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

0: 器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是99，那就只有一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1: 嗯，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儿，杂质少一点儿，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儿。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1: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0: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1: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或者什么，一下子就忘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0: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2: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0: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2: 得挑好的。
0: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2: 是。
0: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
1: 阮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

0: 给爸妈买东西啊，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呐、啊。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给她长期来调理。
1: 我劝你哈、啊。还是赶紧捂好你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是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0: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吧，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1: 对，
0: 要不然您说说嘞？帮大家给找找。最好能有个团购活动，这价格肯定会更优惠一些嘛。
2: 对，你们俩呀，怎么说你们呢？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啊！我这70岁的老太太了，我的经历肯定不比你们俩年轻，对不对？你们俩再心急，好歹让我喘口气儿吧，啊！不过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急。那老话怎么说的？好饭不怕晚呢。正因为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关乎大家的健康，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格外格外的上心，宁可慢一点，我也要把最经得起检验的好产品找回来带给大家。那产品的什么高含量啊，什么原材料啊，什么厂家的品牌啊等等，你们想一想，我是不是要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所以给我点时间。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是62岁了。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是最近这一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从前了。你看早上去菜市场拎点菜回来，才走到2楼就开始喘了，然后胸口呢有时候还发闷。”心脏呢也会突突突的一直跳。他说我平时啊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毕竟这个东西呢说对心脏好嘛，那我又离不了，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十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平时还要怎么去养护我的心脏？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上楼气喘、胸闷、心慌等等这些个事儿，一定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今儿去趟菜场拿两颗大白菜，我累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活动以后明显的我累了，我乏力了，感觉得到我这个心脏好像跳到100多跳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不能拖，你第一件事情一定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心肌缺血呀、心律失常啊等等，让大夫给你好好的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认为您这是偶尔的没大碍，或者呢大夫说哎有问题，

0: 您得好好的治疗，那您就听大夫的，要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基础上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食，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 食，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类营养素的负担小，能够更加精准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那么我们平时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你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的齁咸，别吃了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的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 食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拥有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越是要长期吃的东西，我是不是越要替大家把把关呢？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 食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呢，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啊。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然后这段时间呢，他总说手脚发软，浑身乏力，然后稍微干点活啊就累得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呢，说长期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药啊，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食，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食。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食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食？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1: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您爱人呢，这个出现乏力、腿脚发软这个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跟他的主治大夫呢一定要沟通确认。简单的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在抑制有害胆固醇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食。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食，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

0: 最好亲民一点、嗯、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嗯，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它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0: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
2: 是
0: 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 十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想用一用 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 十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放心。

0: 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这位朋友，等这个团购一开启，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名额帮您预留一下。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20年前，钱女士不顾家人反对，从江西远嫁重庆。为了这份感情，她斩断所有后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给了丈夫庞先生。可10年前，命运骤然重击，丈夫和她视若亲姐妹的闺蜜双双背叛了她。
1: 他们两个同时背叛我，我可以说是绝望吧。
0: 然而，这锥心刺骨的伤害仅仅只是痛苦的开端。丈夫接二连三的背叛压垮了钱女士，为逼丈夫悔改，绝望了她做出了极端举动。
1: 我想让她彻底的改，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
0: 一腔孤勇的远嫁换来众叛亲离，这份绝望整整缠绕了钱女士10年。如今丈夫庞先生满心悔意，想要弥补过错，挽回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2: 跟他道歉，我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从开始走到最后。
1: 10年都没有改，我还能够相信你吗？
0: 迟来的歉意要怎样才能抚平10年的伤痕？面对妻子的质疑，庞先生沉默片刻，拿出了一封调解之前就写好的信。
2: 我的很多天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0: 一纸书信道出了庞先生怎样的内心，又藏着这对夫妻多少难以言说的过往隐痛。为何连我们观察员听了都发出这样沉重的感叹？
3: 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真的看不到希望。
4: 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
0: 从曾经的亲密爱人变成如今相互折磨的怨偶，他们之间还能找回过去的温情吗？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那道墙。
1: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0: 最终横亘在两人之间10年的心墙能否被打破？面对庞先生的道歉和挽回，钱女士会如何选择？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还有重生的可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竞拍调解，10年背叛后的挽回。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钱女士和庞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当事人，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你们二位谁先说？
1: 我要跟他离婚。我们的事情已经长达10年了，他一直都不肯离，他说的是不愿意放弃这段婚姻，我想让他接受。
5: 没有机会可言了吗？
1: 那看他今天怎么说吧。
2: 希望能够保持这段婚姻，第一是改掉我的一些毛病和错误，第二也希望他也能够看到和明白他的一些短板和缺点，不管是以后我们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能够给自己一个改变。
5: 我先问一下，那庞先生知道了他要离婚的原因？
2: 知道，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说精神出轨。
0: 精神背叛，庞先生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精神层面的犯错，但钱女士对此存有怀疑。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钱女士说，一切要从十年前说起。2016年，钱女士跟随庞先生回到重庆老家定居，之后丈夫经营着一家诊所，她则埋头打拼自己的电商事业，日子原本稳步向前。谁曾想，一次普通的外出学习归来，丈夫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钱女士的注意。照片当中的那个人就是她平日里亲如姐妹的闺蜜。
1: 因为我做电商，我要去浙江那边学习一个星期，那学习回来之后的话呢，就在她的手机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的话呢，是我请的一个帮我看店的人员抱着我的那个小孩。可能我的精神会比较敏感，我感觉那个表情眼神都不对。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去，他就在我们家嘛，会帮我们做饭嘛，他是对着他一个人说的，你早点回家吃饭。
2: 首先说照片哦，那张照片是他抱着我们小的女儿，在做事的那个地方，就这样抱着拍了张照片。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回家吃饭这件事，因为是下午快到晚上了嘛，他发这个信息是早点回来吃饭，这就是这条完整的信息。
1: 不是发的信息，是当面说的，他站在我们家店的门口。
2: 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条信息我收到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上边一个山上，那种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说。
1: 我也后面就是去查了他的手机，在他的手机淘宝里面，他就买了很多的一些女性用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我当时就问了他，他是不肯说的，我要去跳楼，他才把他说出来。那一位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一个非常信任的，就可以当作闺蜜一样相处的一个人。他们两个同时背叛我，在发现这个之前，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当时我出去一个礼拜，我发现了这一个问题，但是心里面真的。
3: 他当时在这件事情上给了你什么回应或者说法？
1: 没有什么说法，就是他承认了错误，他就是觉得就是说给他买了那些东西，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还没有实际的一个行动在里面。
2: 就是买的是内衣，当时可能心理上也是存在有一定的想法的，当时出于这种买的话，就是想买着给他穿，就是其他更多的没有。
3: 你为什么想买这个女士内衣给她穿？你是在表达什么？
2: 当时更多的也是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种好像关心那种。
3: 关心有很多种方式，
2: 对，
3: 你肯定很清楚，一个男士给一个女士买内衣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你没有这个敏感的神经吗？
2: 这根弦没绷到那么紧，或者是没达到那种高度，
3: 所以
2: 没有认识到这种真正的严重的错误。
3: 你希望对方接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明白什么？
2: 明白就是相当于我也在关心他。
1: 我当时也把那个女的叫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三个人三方谈话，我就觉得我说我对你们那么好，一个这么相信的人，你们一起背叛我，我说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对不对？然后那个女的说了一句话，她就是买的那个东西她只用过一次。其实这一句话在她那边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在我这里我会放在心里面。这个用的一次是跟她一起用的呢，还是她试的呢？我不知道。
3: 买的这个东西不是普通的日常的。
1: 对，不是普通的日常，
3: 是涉及到两性的。
1: 对，那他等于就是说肉体上也有出轨。
2: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穿过了，我是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说看见他穿或者是干嘛的。发生一直到现在，在他这里都是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0: 庞先生究竟是否存在实质性的越轨行为，如今已经无从考证。可即便真相停留在已知的范围，那些被撞破的种种蛛丝马迹依旧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钱女士的心上。往日二人情谊有多深，背叛袭来之时，这份痛感就有多刺骨。但就算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事发之后，钱女士依旧舍不得彻底撕碎这个家。她决定给丈夫一次机会。
1: 那个人的老公就打电话给她，我反而跳出来去跟那个人的老公讲，没有的事情，有些东西是我送的，因为我还想跟他好好过。
0: 钱女士含着泪为丈夫收拾残局，希望用自己的隐忍去换对方的幡然醒悟。然而最终她等来的却是丈夫一句无比冷漠的回应。
1: 我叫他们断绝来往，她呢跟我说了一句，就说她不想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你是还想跟他继续吗？
2: 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爱着的邻居，他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碰面有时候打个招呼，我的认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正常打个招呼，这是被允许吧。他的要求是就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正常的交际。这些
3: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对外造成的影响，二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当你在担心我跟对方将来碰面打招呼怎么办呀，你在担心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在担心我妻子如果以后忘不掉这个问题可怎么办呀？
1: 第一次发现他们有微信联系，第二次发现他们有电话联系，他都有各种的理由搪塞过去，就是说他没有跟他联系很多，他也不给我一个方法，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内耗，想过好这个日子，就是自己要说服自己把这个事情要过去。但是当他再犯的时候，这个事情又被翻出来了，我又会歇斯底里，会去骂他，甚至也有动手打他。他也因为这个事情打过我一巴掌。
2: 后来我也说了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在钱女士的强势干预之下，庞先生最终和对方断绝了来往。可在钱女士看来，这不过是流于表面的割裂，丈夫的人虽然被拉了回来，内心的情感却并没有真正回归家庭。
1: 没有什么改变，有的改变就是更会躲躲藏藏了。
0: 因为在那之后没多久，钱女士又发现了新的情况，而这接二连三的失望反复碾压着钱女士的底线，长久积压的痛苦彻底冲破了理智，促使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极端举动。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 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

0: 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皇上好，首次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降压，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2: 过几个月吧，又发现他在跟别人聊微信，
3: 聊
2: 的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想让他彻底的改，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我嫁给他，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他们家条件真的很差，然后路途也很远。我上面两个哥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儿，也是我爸爸抱在手里面的一个宝。我觉得他好，他有责任心，所以我不顾家里面的反对，我还是嫁给他了。我从来不跟我们家的人说他对我不好，我在那里生活的不好，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隐忍，我图的就是他对我的那一点好，对我那一点真心啊。可是到了他们家的第二年，他就这样子对我，其实我心也很不甘，也很绝望。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想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我没有给过自己一点点退路，我真的是全身心的去对待他，对待他们的家人。
4: 你伤害自己是想让他害怕，还是想让他心疼，还是？
2: 我想让他心疼，我想让他去改。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我能够坚持隐忍这么多年，是因为我的大女儿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她才6岁，我6岁的女儿来告诉我，妈妈，你给爸爸一次机会，他会改的。我也不想我的小孩过在单亲家庭当中。
4: 你现在回头看这个行为，
2: 太傻了，不值得。我在住院期间，他跟那个女人由聊微信转到了聊短信。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绝望吧，我觉得他改不了了。
5: 这一件事是因为跟网上的一个人聊天，当时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问题，可能当时是真的出轨了。
2: 谢谢。
5: 因为聊的话题超出了正常的聊天范围。
4: 你在那段跟陌生网友的聊天，在那一段关系中，你在寻找什么，或者说你得到了什么？
5: 没得到什么，当时那种心理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好奇，但是期待上真没有。当时聊的那个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人具体是在哪里，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
4: 能安慰到你什么呢？
5: 情绪上吧。
4: 所以还是回到第一个阶段，其实你在那个时候对于你们俩的关系，你心里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是吗？
5: 对。
4: 他当时伤自己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意外吗？
5: 也可以说意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是他的一直以来的一种思想行为。
0: 面对妻子的极端举动，庞先生表现得异常平静，这是钱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本想通过惨烈的自我伤害刺痛丈夫，唤醒丈夫对她的愧疚与心疼，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她的自残非但没有拉回迷失的丈夫，反而形成了一道反向推力，一点点把庞先生推得越来越远。
2: 疫情期间他在隔离点上班，然后就跟他隔离点上班的一个同事有那种暧昧关系，他甚至叫了别人老婆。
4: 他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2: 同事之间像讲

0: 笑话一样，我有明确的告诉他，你跟别人聊天，你不能叫别人亲爱的，不能叫别人老婆，他依然会。还有一个就是，他休息的时候，他又跑到隔离点，给了那些同事买了早饭。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在上班的时候，只要我吃饱饭了，其他他是不会要求什么的。有一次他跟我说，叫我买点零食送到他的隔离点，他们的关系已经超乎正常了。
1: 说实在的，我平常确实不喜欢买零食，我自己也不喜欢吃零食。但我待在那里，你经常都是吃别人的东西，老感觉也不好意思。并且我当时带，并不是只带了他一个人的，而是带了我们那里工作点几个人的都带了。聊成之后就是已经不在一个给你点了。
2: 那怎么还会有那些？
1: 是那种聊天的词语啊，原就是都是属于一种开玩笑的口吻那样出去的。
2: 你今天依然是这个解释是吗？
1: 对，当时那种心也是那种心态出去的，没有其他任何想法或期待。
2: 可是他刚才说，他在以前就跟你明确地强调过，不能开这种玩笑，不能用这样的词语，你不记得了吗？
1: 有可能是我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0: 我当时发现的时候，我拿了他的电话拨通了那个人的视频，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接的他的视频。如果正常的朋友关系，我不会穿着那个睡衣来接你的视频吧？我即使是躺在床上，我也会坐起来接你的视频，对不对？
1: 所以对我的心理想法来说，这种算是一种正常的。
2: 对不起，我再问的细节一点啊，什么样的睡衣啊？
0: 吊带的。
2: 吊带睡衣，不是那种家居服是吗？
0: 不是。
1: 我当时也没看到他到底是不是穿的吊带，还是这种对襟的。
2: 所以
1: 这个我无法来确定。
2: 你对你老婆所说的表示怀疑是吗？
1: 对。
2: 那我们就得回到你为什么会跟对方建立一个这样可能这么随性相处的关系，在这个点上，你的自我反省是什么？
1: 一是可能跟他聊天语言上好像给他了一种有这种想法，第二个是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上，因为大家都比他很熟悉也很随意。
2: 你们同事关系会这么随意吗？我刚才甚至都问了睡衣的款式，如果是家居服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3: 面对主持人步步紧逼的追问，庞先生陷入了沉默。一旁的钱女士早已没有崩溃痛哭的模样，一次次伤害耗尽了她的情绪，只剩麻木与失望。在钱女士看来，这就是丈夫一贯的处事风格，遇事回避闪躲，不愿直面问题，每一次过错都是被她撞破之后才被迫承认。
0: 她基本上没有停过。
1: 2016、2018，2022，有4个人吧。
0: 不，你要说真话。
1: 是真话呀，
0: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3: 屡次犯错，庞先生内心到底作何看待？当问题再次抛向他时，他给出的答案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
1: 就是我自己心理上感觉，反正守住一个底线，你不能去做超出实质性的损害家庭和两人之间那个事情，就是你最起码要守住这条线。
2: 你认为只有发展到这一步才叫损伤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吗？
3: 庞先生这套自我合理化的底线说辞引得现场一片唏嘘，律师刘天再也按捺不住，准备当场为庞先生厘清背后的法律边界。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

0: 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我们男方是多次出轨，男方可能会说了，我又没跟别人发生什么肉体上的接触，只是聊聊天，甚至叫别人老婆，有一些亲密的语言罢了，这也能叫出轨吗？我告诉你，这也叫。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定义为精神出轨，本质上还是对婚姻不忠的一种行为。它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的妻子心上。出轨行为对于夫妻感情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夫妻之间是有忠实义务的。所以不管你是言语也好，还是肢体接触也好，只要是对夫妻关系不够忠实，你就已经违法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男方有持续性的出轨行为，比如说和很多异性有这样不应该有的称呼，我们的另一方是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我说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希望我们的男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让你在滑向深渊了，因为你的行为这些年没有说是收敛，而是屡次的出现，你这样的境地是很危险的，你这样的思想是很危险的。
4: 男方，你自己也承认了有四段这样的一个异性的出轨问题，一个在你家帮忙的邻居，你跟他买内衣合不合适啊？
5: 不合适。
4: 2016年犯了这个错，你爱人让你认识到，还说让你把这个微信删掉或者联系方式删掉，您的回复是没办法做到，对吧？我感受到你至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我想说的自控，我们常常说低级的欲望它是很容易放纵的时候就可以满足的，高级的欲望大多数克制自己， 您身上没有克制，你是想好好过，对吗？
1: 对。
4: 好，好好过，你能不能做到自控呢？
1: 能够。
4: 能，我们说起来非常容易，就一个字能，但是他给了10年。我希望你把态度转化成行动，看见你曾经花那么大的勇气把这个老婆娶回家的那种初心。当你不忘初心的时候，你内心才能生发出我怎么去做。只有做到才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他才能够相信你，他才能够想我不离婚跟您过下去。
3: 南方，当你的妻子无法挽救你时，你跟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发那些暧昧的短信，甚至是复试背叛出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手指都给剁了，那要有多大的勇气呀？他连死的心都有，十指连心呐，南方啊，这他一切的一切都是被你逼的。没有想到当年家庭那么如此反对，他看上一个这个穷苦、这个偏远偏僻山区的一个穷小子，最后把他逼到了来剁自己的手指。他拿你的错来惩罚他自己，这种痛，我才在想，那个时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你这10年，对于你妻子的伤害是全方位的，实际上你对你自己也是伤害呀，南方。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真的看不到希望。
0: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从法理到情理对庞先生展开了严厉批评，提醒他不要继续在错误里沉沦。面对众人的指证，庞先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可他的心底似乎还有一些想说未能说出口的隐情，因为随后他再次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1: 当时是因为一种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和安慰吧。
5: 你这句回应，如果我往深了说，就是在你们两人的关系的空间里面，一直有没有被填满的，是吗？一直存在着空洞，是吗？
0: 在庞先生的眼里，他与妻子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外人眼中那般和睦美满。那么，到底在他心里还藏着怎样的心结？这份情感空洞又是因何而生？还没等庞先生开口，钱女士抢先提到了一桩往事。她说，或许正是这件旧事成了丈夫心底一根拔不掉的刺，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丈夫的心底便对她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6: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 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方便。

0: 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皇上好，首次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降压，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之前就是家里面开诊所的，每天就是说是忙不过来的。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山上栽的那个柿子，那边太阳不好，是用那种火熏干的，会有一点黑，他就要洗。我11点多钟去睡觉，他在洗。1点多钟我醒了，他还在洗。2点多钟醒了，还在洗。我叫他早点去休息，我说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然后叫第三次的时候，将近3点钟了，我就发脾气了。他的爸爸睡在另外一个房间，他听到我这样子说他之后，他爸爸马上跳出来要去我的房间打我。他把他爸爸抱出来，他爸爸又冲进去，他爸爸把他抱出来又冲进去。 N 多遍之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天我是远嫁来的媳妇，但是不代表我好欺负，你只要敢动我一下，你们家明天的诊所全部看不到。那个诊所也是我花了钱建的，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想在他心里面是一根刺，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我时时刻刻都是在为他父母、为他们家想的人。但是那天我竟然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5: 我在这里也要提醒你一下，说话做事有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我晚上洗柿子，因为我白天工作了嘛，只有晚上才有点时间。当时我是想的什么？洗干净晾再晾干，我是想寄回来给他两位妈妈那边吃。因为我一个人在洗，他小孩和爸爸都睡觉了，他催了我几遍，结果我还是继续在忙，他就在那里开始辱骂。因为辱骂的语言实在是太难听了，爸爸才冲起来，但是我把爸爸抱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去说爸爸的不对，但是我也没有说他不对。就因为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有说爸爸，就说爸爸欺负他。至于这个问题，他要提个很多次。其实后来我在想，如果换个角度，如果今天是我在那里，那我为什么不起来帮助两个人一起把这个事情早点做完，大家都能早点休息。
6: 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你来讲，有什么他所说的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吗？对他
5: 单独说这一件事情
6: 不足，
5: 对我这个认知上来说没有。
7: 虽有矛盾，但庞先生说不足以影响夫妻关系。那到底是怎样的纠葛驱使他一次次向外寻求情感慰藉，接连犯下过错呢？在明天的节目中，庞先生拿出了一封在调解前夕自己亲笔写下的信。
5: 我的很多问题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7: 而信中的字里行间句句冲击着现场所有人。
6: 当头颅撞墙。

0: 证清白的时候，当满腔怒火掐紫小孩皮肤的时候，
1: 一纸独白撕开了这对夫妻极少对外言说的隐秘过往，在他们的婚姻里究竟还埋藏多少不为人知的伤痛经历？为何观察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2: 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
1: 当昔日的感情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怨恨与内耗，这个家庭该如何找到生的希望？
0: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我的痛苦了，你们根本理解不了。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亲爱的爸爸，那我能怎么办？可是我的母亲也很痛苦，那我能怎么办？我的妹妹也很痛苦，我能怎么办？
1: 一边是庞先生拼命想要修复关系，却始终撞在一堵看不见的心墙上，寸步难行。
3: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来的墙。
1: 另一边是遍体鳞伤的钱女士，除了道歉，她更渴求一份真心的温暖。
4: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3: 我不是没有行动，我有行动。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我这个人真的死掉了，在他那里头，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不掉的。
1: 最终，横亘在二人之间的心结能否解开？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将走向何方？这个深陷痛苦的家庭又该寻找到怎样的出路呢？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十年背叛后的挽回，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妈妈的时候，你多次你能笑着那么，就一直在笑，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很小的时候，我不强求你，但是你大了之后，至少没有让我们看到一次，就是你很刚烈。哪怕我宁可挨打，我要保护我妈妈，或者跟爸爸哪怕理论一下。她作为一个女人逆来顺受，那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五大三粗，你跟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反抗，或者为妈妈争取过什么权利呢？包括你妈妈现在很痛苦，她想要离婚，她一直在想着，如果我要离婚了，这个房子不给我，我儿子怎么办？她想的都是你。我只是提醒一下啊，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支持也好，或者伤害也好，我们必须看见，但是不等于抱怨。如果抱怨原生家庭，永远不会成长。你快30岁了，我希望你更坚挺，像个男人一样的去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像个男人一样的做决定。我想你的妈妈会安心，会放心。刘女士，你的自我认知不够，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帮不了孩子，还要去参与和左右，比如说强行的去介绍对象相亲啊等等，比如说强行的让他选择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城市，这个时候你在消耗孩子，他一方面也在挣扎和犹豫，他也在猜想，我妈妈是不是需要我，我妈妈是不是不放心我，所以这个风筝的线拉得太紧，这个孩子将永远长不大。小芳，坚定的选择，明确的表达，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帮助，如果你们有能量就帮我，没有没关系。然后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提，不强求就 OK 了。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
9: 我们俩给你爸打电话的时候，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挺失望的，因为这个电话明摆的是他不愿意，那么可能今天谁打了这个电话，谁就得面对他的责骂。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选择了说妈你打，我们能理解你父亲给你的恐惧感，但是我不太接受一个30多岁的人不会冲在前面去保护自己的母亲，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妈妈这么多年为你遮风挡雨太多了。你妈妈回去建房子了，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 你的学习成绩好与坏真的跟你妈妈是100%的挂钩吗？我不太认同你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你妈妈的身上。第二个，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工作的不上心，比如说你分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妈妈为什么会给你一个陌生电话让你说你自己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你打跟你妈妈打没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她打了这个电话这件事情就能成，她知道自己面子有多大。你父亲也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他不帮你，是他真的帮不了你。你说他没有来给我做饭，我坚持不下去在这工作，后来选择了去考会计。但是我觉得考会计与否应该是你的一个职业规划，而非我被生活所迫。也许你考了会计，你比在下井干活你会好一点，就像你现在选择我要不要出去一样，不取决于你父母是否能给你安排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你自己职业你要怎么规划，你未来你去哪里工作，你能有前途，是你决定你是否走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父亲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应该是家里里里外外都要你妈妈管的，甚至到后面连家里建房也是你妈妈不得不回去管这件事情，一个女人当了男人来用，她真的在这个家里面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你不应该去责备她，她可能哪里还缺了位。还有你的母亲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好笑的，无论是说你爸爸打了他还是你爸爸骂了他，都是巨大的伤害，以至于你妈妈今天在场上，你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声甚至是带着哭腔的说话的声音，她一定是长期被压抑造成的，就是拔个插座的事情，但是对你妈妈是成年累月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她经常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你要说你就是情商低，你让着父亲不就行了吗？怎么可能？而且很多可能你父亲要对孩子实施的暴力被你母亲挡了下来，她帮你挡了风雨，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些点，
2: 不要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你要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尝试，如果尝试不对我再换过另外一个，而不是要指望别人。你给我的感觉哈，就是既想独立又要依赖，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你的依赖会更多。初中的时候你老家盖房子，那个时候没人管，对你的学习呢很有影响啊，这个我能理解啊，就小的时候对父母是有依赖的，从你这个技校毕业以后工作分配，我还是想找妈妈，通过妈妈帮我来找一些资源啊，这也是一种依赖。你想依赖但是你靠不上啊，觉得妈妈是靠不上的啊，你停薪留职的时候你觉得爸爸在这个单位里工作时间长，然后认识的人多，你希望他去帮你去跑，但是你爸爸没去，你还是想去靠，但是没有靠上父母的，在你这个职业发展的事情上他没有尽心尽力，其实在你心里面你是很想有一个依靠，但是靠不上，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感觉很孤单，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为什么想回来呢？回来就想有所依靠，当你回来以后呢，你跟父亲之间相处的问题很多，他挑你的毛病，冷嘲热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回去，回江苏生活也可以啊，那你就直接走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又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啊，比如说经济上父母能够买房，精神上母亲能够放你一马，所以说很矛盾，一下子说回来一下子说又不回来。你们家的情感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很糟糕的。你看你妈妈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她的婚姻是由你的外婆一手操办的，而且她并不愿意，在这婚姻当中她很不幸福，跟你爸爸经常吵架，而且你爸爸还对她家暴，在这段婚姻当中她耗尽了她的所有。
7: 刘女士，这个房子只要你和你丈夫夫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的钱去盖的这个房子，你就有一半，你就有房子的所有权。这个房子跟丈夫的兄弟他们是没关系的，不是你们认为的谁留在这里占了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就是谁的，你的判断错误就会导致你跟小芳要求他是不是留下来，这个就有错误。第二个呢，禁止家庭暴力。如果说下一次你的丈夫再对你实施家庭暴力，那么你的亲属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第三个，小芳成长之后， 你要适当的退出

他可以决定他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人生自由，他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你现在只是给他提建议，而不是提要求，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一辈子，你管得越多，他越没有独立能力，你反而是害了他。小芳成长要适应角色的转换，父母很伟大，但父母依旧是凡人，你不再是你父母的这个所谓的小宝贝，可以随时给你安排饭啊，或者说停薪留职也好，等等方面给到你足够的支持，你的角色也要慢慢转过来，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发现父母搞不定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建议你可以坦诚地跟你妈妈去沟通，你对这个工作也好，对找对象也好，提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年想做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有步骤有计划落到实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你长大了，他们不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哎呀你赶紧回来，而你呢会在这个社会上逐渐的立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1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1片顶多片，1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1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1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

0: 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一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弄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杯子，表，
5: 给。
4: 亚西点，亚西点，
5: 看什么看？别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6: 闹大哥，闹！哎，大哥，你呀，兄弟，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
7: 放了他。情报によれば。
6: 発生の向こう隊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集荷されています。
7: 220人いるぞ。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6: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輸出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8: 現場、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好嘞！啊！
5: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这儿吧，
7: 就是这儿了
6: 啊！
7: 上，
6: 是这儿。
8: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2: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把前面给我放走。
5: 快快快，走！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
7: 说心里话，我还。

0: 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2: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3: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0: 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3: 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0: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3: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2: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0: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跟你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招？
5: 上帅，嘿。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
4: 儿。师傅，
5: 老弥了！
4: 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8: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8: 别吹牛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这里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亮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真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哪，天哪，太棒了啊！看看吧，吹的吧，你看。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

0: 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放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3: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3: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吃欠，先傻，搞大笑，哎，
1: 不亮，
2: 老韩，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枪台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大哥，先跟着我做完。
4: 一、二、三、四。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吊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你，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2: 师傅。
3: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4: 别影了，救一救，救一救，
5: 救一救，
4: 救别影了。
6: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呀？
4: 救一救，救一救，
5: 救一救，
4: 救！别影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7: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这

0: 拿出来，
1: 走，
2: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3: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弟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4: おじけづいたか。
5: いえ、
6: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ット正々堂々と戦う。
4: 黙れ。リャ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5: はい、
4: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5: はい、はい。
7: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8: 不去，您去吧。
7: 妈，
9: 嗯，姐夫，
7: 对，
9: 你要的文件啊。
7: 妈，
9: 嗯，
7: 坐。
9: 哎，小娇，
10: 小娇。
9: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8: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9: 看什么小说呢？
8: 萧红。
9: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8: 那我先回屋了。
9: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8: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9: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8: 真的假的？
9: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8: 这么厉害？
9: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8: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好，阿月，还有两位。就是他们，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2: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1: 带走，
12: 不是梁飞。
11: 快！
13: 啊！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1: 抓去！
13: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1: 来、
14: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3: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4: 哎，说你呢，
13: 你听不懂人话，
15: 等的就是你。
14: 对，
15: 动手我就崩了他。
13: 蹲呀！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5: 本田在哪儿？
13: 本田是哪位啊？
15: 这么找倒霉是吗？
13: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5: 贫嘴！
13: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5: 梁飞。

0: 回去准带块儿，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2: 查询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术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你！

0: 杨头，
1: 你死！

0: 没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4: 羊奶粉好，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2: 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
10: 认识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1: 强强强！

0: 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邓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拼手了！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
10: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

0: 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3: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3: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3: 是啊，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7: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8: 啊！他从军，
9: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10: 无列车作战。
11: 什么叫一官不职？
12: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3: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4: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5: 就按线去飞去炸，
16: 海棠。
15: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7: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3: 这是我们的祖国。
1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啊！

0: 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再说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别拍照。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叫叫叫，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智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

0: 而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是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你知道吗？
1: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0: 有什么呀？啊，
2: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1: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2: 我就不明白了，这
0: 梁飞，梁飞，梁飞，
1: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梁飞，你撒开，哎，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3: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赵敏回来，告诉你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1: 哎，呦呦，
4: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3: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1: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Obrigado. Tudo. 我整整。

0: よっ。
1: うん、もっと上だ。よし、
0: よっ。
2: 小田殿、小包みです。
1: 小包み、
0: よっ。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6: 那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是。
2: 苹果怎么卖
7: 啊？金子，不要停，随便吃。啊，
2: 算你懂事儿。不是啊，你赶紧啊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2: 嗯，
8: 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9: 是梁野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9: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
9: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

0: 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1: 行了，别拼了啊！我以为鬼子在一块儿，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0: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1: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怎么想？
0: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2: 南大佐，
3: 将军殿，特攻队的攻击，部队は午前中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2: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

0: 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

0: 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2: 又见面了。
1: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付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

0: 甘枣仁氨水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1: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浩怡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浩怡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他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氨水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3: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

0: 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这儿不够乱？可
1: 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哎，
0: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2: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0: 哎。
1: 政委，你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话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3: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1: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 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4: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0: 收拾东西，
4: 干啥呀？
0: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吧，我会割断你的。

来队长，哎。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真不要脸，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拿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4: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6: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今日勝ったのは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难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5: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1: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3: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1: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4: 怎么了？帮他行吗？
11: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9: 哇，哇，这也穿？
11: 看看，
4: 二哥，
11: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9: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11: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9: 去，
11: 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1: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我。哦，
14: 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啊。
14: 去得了吗？
4: 怎么呢？
14: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4: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4: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5: 就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14: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16: 老师啊。哎，
17: 首长。
16: 老师，
17: 首长。
16: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7: 哦，
16: 进屋说吧。
17: 好
16: 好好。
17: 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
18: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9: 哎，哥，
17: 你起来。
9: 哥，你咋不进去呢？
4: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9: 想。
4: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9: 嗯。
4: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17: 哎，回
4: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16: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1: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16: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11: 什么宝贝？
16: 乾隆的宝剑。
19: 乖乖，你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16: 早年
20: 有人
16: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1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19: 你太给劲了，
16: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4: 听清楚了？
9: 嗯。
4: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9: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1: 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1: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
1: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1: 万一？
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1: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1: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1: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
3: 他有本事我承认。
1: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3: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
1: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1: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4: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能让他跟着你。
5: 队长，
4: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4: 飞哥跑了。
5: 什么？
6: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7: 你跟队长政委说。
8: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
9: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来买票，来票！今天没有票，买完了。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手放下，没事。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

0: 长成什么样。
1: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0: 不睁，
1: 看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 伤员？坐哪趟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1: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 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

0: 是收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

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

0: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

0: 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5: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你长挺白，过来。
1: 妈，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过来。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搞。
0: 嘘嘘，哦，妞妞妞妞，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哥，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他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4: 亚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下，你看，哎呦，这个事儿，下面让，把车接过来，再次说，哎，你站起来，是他吗？ 是他吗？是他吧？你起来，起来，是他吗？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1: 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1: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我们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我们回做了。队长，没有发现冒烟，都找遍了。不可能啊！我说过喝多了，他俩认识就认识。谁？我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就认识。谁？我说你看后边不安全，可能上前任，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1: 是啊。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鱼鱼鱼，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0: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1: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0: 刘景怡。
3: 梁飞，多有得罪。
0: 你的身手很不错。
3: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2: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3: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0: 是。
3: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4: 跟您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3: 是，哎，白高兴一场。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3: 慢点啊，师傅。
6: 哎，
3: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3: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3: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3: 延安知道我？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3: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2: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3: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6: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7: 是，我送你。
3: 走了。
4: 让开。让开。
3: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8: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9: 我就不信这个周瑜还有九条命。
10: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1: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9: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10: 明白。
9: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2: 怎么可能啊？
9: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10: 有
9: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0: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3: 哥
14: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3: 是啊，
15: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4: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13: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12: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4: 可是
13: 亚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4: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5: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4: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

0: 你知道吗？
1: 我听说杨佩是中共的。哎呦，
2: 景拜拜，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功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0: 阿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女優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2: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3: 分かったな。
4: はい。
1: カ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はい。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8: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不请。好。
9: 怎么回事？
10: 对不起对不起，
7: 吴先生，他也是不小心。
10: 谢谢谢谢周先生。
11: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2: 你这是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没人是指，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
2: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3: 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

0: 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

0: 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6: 啊！
7: 你在看什么呀？
6: 啊！
7: 哟，没流量啊！
6: 对呀，
7: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8: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10: 我给你10秒钟，
9: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11: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12: 那我就讲句真话。
9: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13: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9: 守古物，立国魂。
14: 道歉？
15: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6: 我为什么要道歉？
1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9: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申遗成功是高光时刻，更带来新的考题。千年瓷都如何把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未来引擎？
1: 世界文化遗产的聚光灯照亮的是千年瓷脉，燃起的是一城烟火。申遗成功后，景德镇旅游潮愈发火热，一批批研学团队纷至沓来，各大陶瓷街区、文创市集游人如织，各类陶瓷主题展览同步精彩亮相，年轻人纷纷涌来体验玩泥巴手搓专属作品，大批洋景漂在千年瓷韵中寻找创作灵感。如今景德镇汇聚了60000多名景漂，高峰时有5000多名洋景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就是其中一位。30多年前，他来到景德镇与陶瓷结缘，而今他在陶溪川开设工作室，将西方水彩融入青花瓷版画。创作之余，他还担任洋景漂志愿者服务队的首任队长，帮助更多国外艺术家融入这座城市。
2: I'm very proud for the city. That's the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Jingdezhen that I hope people will feel and see when they come here.
1: 带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桂冠，不只是给城市增添一份荣耀，更是推动从留住一处遗产走向治理好一座城市。从2023年起，国家文物局指导全国顶尖团队汇聚景德镇，开展15项考古发掘，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宇宙磁场的老厂房变成陶溪川的艺术工作室和创意市集。陶阳里在保护老窑房、老瓷行的同时，引入陶瓷工作室和研学体验基地。城市的老骨架正装进时代的新生活。
3: 世界遗产身份意味着永久责任，我们将从制度、科技、治理全方位升级保护体系，统筹系统性保护和创造性利用，推动陶瓷文化遗产活在当下，走向世界。
1: 如何写好申遗成功后半篇文章？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融入生活、反哺城市，成为一道长久的作答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千年运河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空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让考古成果走进公众视野。泉州古城保护延续微改造、微更新的方式，南音木偶戏等走进校园和公共文化空间。市遗加非遗，文旅融合，不断拓展新的消费体验场景。
4: 泉州成功申遗之后，泉州的南音走进这些历史街区，走进这些文旅的地方。景德镇的话，实际背后代表的一种设计，它的人文，它的一种精神，它就可以赋能，比如说景德镇的文旅，这最直观的。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文化产业，申遗成功变成一个工业设计的一个重镇，那就了不得了。那么这恰恰是景德镇可以大有作为的。
1: 一纸世遗名录标注的是千年瓷都的世界坐标，撬动的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发展空间。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达到1027亿元，今天的景德镇陶瓷早已不止于杯盘碗盏，先进陶瓷也在加速向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拓展，千年窑火正烧制出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业。
5: 景德镇非常好的体现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发出来我们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作品、新的产品、新的业态，来推动我们景德镇在以陶瓷文化加这样一个融合发展、产业的扩展发展，还有区域协同发展，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1: 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关注度和文化影响力，将为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带来

0: 来新的机遇。
1: 景德镇正在一步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城市样板。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的现代化，我们看到了传统审美的现代化，我们看到了传统民居、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0: 世界文化遗产向内要融入城市，赋能发展，向外要拓展交流，连接世界。
2: 更要讲好今天景德镇在这样的一个遗产的舞台上如何可持续发展。景德镇作为一个国际陶瓷创意产业的一个交流的发生地，今天大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这儿的艺术创作啊，它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讲好景德镇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立体多元的全面的中国。
0: 世界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能只停留在流量围观里，更要转化为日常参与中，让文化真正抵达人、连接人、融入人。故宫、殷墟、大运河沿线各遗产点频频推出精品展览、爆款文创，让沉睡的遗产开口说话，实现了从静态陈列迈向活态传承。伴随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钟鼓楼、天坛等中轴线沿线一批小而美的美育空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丰富着人们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新鲜体验。
3: 通过多元的手段，比如现在也有文化遗产加，比如说加这个戏剧啊，加这个公共艺术啊，就让它的载体形态要具有丰富性、活态性的保护。就是我们把传统的文化、把传统的遗产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转化要结合在一起。
0: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还需以科技赋能拓展新空间，从而提高保护精度，降低理解门槛，突破传播边界。在云南普洱景迈山，现代监测技术被用于古茶林保护，为科学管理和风险预警提供依据。数字敦煌则通过高清采集、三维重建、全景漫游等技术，让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形成可长期保存、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
4: 我们传承这个文化遗产呢，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挖掘这种史料，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同时呢，我们要利用现代的新的技术手段呢，进行不断的这个创新啊。跟今天的社会发展啊，有机的融合起来，才能够更加久远，才能够真正实现守正创新。
0: 当文化跨越国界，文明自有跨越山海的和鸣。世界文化遗产走向全球舞台，不只是让更多人看见中国，更是让世界读懂中国。因互鉴而相知，因理解而相近，文明交流才更有温度，文化传播才更有力量。
5: 文化遗产资源它是越分享越丰富，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化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我们时尚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时尚不光是中国传播，也可以向世界传播。文化遗产必须要有这样的新的生命力的介入，所以未来的文化遗产道路一定是既新又传统，既旧又时尚。
0: 小写的 China 是器物，是记忆，是寻常日用；大写的 China 是文明，是精神，是万古江河。一抔土，一束火，一双手所成就的中国之美，越山海而长明，历岁月而弥新。世界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沉睡在时间里的标本，而是不断走进当下、融入生活的活态文明。当老建筑孕育出新业态，当老手艺遇见新表达，千年文脉正生生不息，岁岁长青。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修水县抢抓产业机遇。短短几年内，从零基础打造出年营收突破50亿元的模具产业集群。
1: 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成为赣婆文化出海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模具又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的山区县修水县，如何从无到有发展模具产业，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年营收突破50亿元？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3: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帐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2: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4: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2: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5: 模具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2: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6: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7: 企业竞争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经营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必须要进行升级。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政府有这个需求，我们企业也有这个需求。
2: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新难题。
8: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设备投入，那我们接的订单就受限，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5: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

0: 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1: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六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2: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3: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面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4: 我们造型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4: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
5: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大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1: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7: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8: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元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9: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8: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10: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8: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11: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树品牌。
8: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1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100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12: 出海政策的

0: 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1: 江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干婆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干婆文化出海正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走出去。
2: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3: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八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4: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6: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5: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7: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今天不一定把这个富硒品呢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5: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五聚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五聚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30%，效率提高30%。
8: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这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5: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9: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3: 景德镇市申遗工作总结表彰大会11号在景德镇市发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0: 卢晓清指出，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扎实做好后申遗时代的各项工作，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要着力巩固保护成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功能品质，讲好瓷都故事，完善治理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万广明主持会议。
1: 按照部署，今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照护保障加快落地。制度落地后，钱怎么用，谁来服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待遇需要满足3个条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 经申请评估认定后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标准方面，报销不设起付线，根据重度失能一二三级和护理方式实行差别化待遇。服务方式有三种：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居家

0: 家和社区护理在支付政策上还有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服务谁来提供？一方面，评估机构负责把好准入关，需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满3个月，具备专业人员和固定场所，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有专业护理团队，通过医保部门评估即可纳入定点。此外，我省是全国首批联考省份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3272人通过初级工考试，持证上岗，让照护更专业。
1: 长护师就是长期照护师，是国家新职业，专门照护失能人员。报名的门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且具备长期照护职业能力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5级初级工考试。今年6月起，中级工也开考了，2批次，817人报考，703人通过，通过率86.05%。
0: 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综局等部门介绍相关情况。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9号到23号在瑞昌市举办。本届运动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确立团结之光、运动之美、九派之风办会主题，共设蹴球、射弩、高脚竞速、高脚竞技、板鞋竞速、陀螺、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9个大项。
2: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搭建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一般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运动会是历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次。各民族运动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蜜桔、甲鱼提炼加工后打入美妆领域，莲子变身为可即食的莲子羹、莲子露，传统艾灸经设计植入鞋中，开辟全新应用场景。一个个优质农产品让湾区采购商连连点赞。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4: 江西它的农产品鲜、健康，我们正在做的食材集采集备江西农产品的地图。
5: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地直供加湾区直销模式建设，源源不断地推动我们江西农产品走出去。
6: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我省各地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0: 江西银行联合华东交通大学以抽盲盒、警示片、专题讲授和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集资与反诈知识。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组织青少年走进8.18亿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让孩子们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等展品中感悟红色金融的征信初心。吉安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校园，围绕银行卡信息保护、识别校园贷套路等，为同学们细致拆解各类骗局作案手法，传授防骗技巧。
7: 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0: 新余市组织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置咨询台，为群众讲解辨别虚假金融宣传、规避高收益陷阱、安全查询征信、防范退保骗局等知识，
8: 告诉我们如何来退保这个被骗保的这些事情，非常实用，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老百姓很需要。
3: 2026赣超联赛4强赛次回合昨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开赛，宜春队主场对阵南昌队。比赛过程中，双方拼抢积极，攻防激烈。90分钟常规时间内互无进球，战成平局。根据赛事规则，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决胜环节，最终南昌队以4-3战。

0: 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本届赣超冠亚军决赛。宜春队则将出战三四名决赛。本场赛事特别邀请新闻宣传、基层公安等行业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观赛新风尚。赛场之内竞技火热，赛场之外氛围浓厚。宜春精心打造赛事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开展特色美食展销、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休闲观赛，让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气息相融共生。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云系影响，预计14号我省南部多阵雨天气，其中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多云见阴，局部地区阵雨。15号雨水减弱停歇，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16到17号赣北北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未来天空相对平静，气温的表现也较为稳定。预计明天到17号全省最高气温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白天阳光在线，体感有些热意，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的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早晚时段会有些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不妨备一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这个时节大家饮食上也不要过于贪凉，生冷的食物要少吃，以免引起肠胃的不适。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瑞昌多云转阴，22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6到23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4到31度，桂溪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4到33度，乐平多云，23到33度，上饶阴，25到33度，德兴阴，24到34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丰城多云，23到31度，樟树多云，23到31度，高安多云，24到31度，抚州晴，24到32度，吉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瑞金多云转阴，23到30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这一款，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青春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2: 三舰将要到。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 做到。青年何为？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5: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台炮台。
1: 航空纵队，
6: 迎敌！
1: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做神州笑声人。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不被俘之恐惧。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7: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8: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1: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8: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2016、2018、2022，有4个人吧？
7: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8: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7: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1: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8: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7: 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8: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没有办法了。
1: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7: 有一个比较温暖的语言呐，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对他，是完全拒绝的。
8: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1: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晚播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

0: 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

0: 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0: 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

0: 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0: 段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Next year，
2: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5: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7: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0: 习近平主席

0: 即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5: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6: 马，他从军。
7: 我是航空工队的作战员，
8: 无列车作战。
9: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0: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1: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2: 就按现在去飞去炸
13: 海棠。
12: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4: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0: 这是我们的祖国。
1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皇上好，首次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降压，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2: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没事吧？快点。

0: 闪闪闪。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两女孩买三张火车票巨让座，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10亿次。
3: 你买了三个票，
4: 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取样，
5: 他们的座位就他们的，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2: 这是近日上海至成都西 K1156次列车上发生的一幕，两女孩称她们买了三张硬座，但中间的座位却没人坐，放着零食，一无座乘客想临时坐会儿，结果遭到拒绝。而面对此种情况，一番短暂的沟通后，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座位归属俩女孩，她也无法介入协调。事件曝光引发巨大争议，一部分网友认为女孩这是霸座，浪费公共资源，
6: 买座位来放行李的话，我觉得这种有点霸占了。
2: 但另一派网友却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7: 该他的，
8: 我感觉他花了钱，那座位应该就是他的呀，他想干嘛干嘛。
2: 8月21日，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经调查，放零食的座位实际购票人是孩子的母亲，但因其未检票乘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孩子也无权占用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调处置。官方划清了权力边界，但不少人心中仍存疑问，我们坐火车购票本质到底买的是什么呢？买票与检票所激活的权益有何不同？在公共资源中，个人利益的边界究竟要怎样划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公共资源分配规则和治理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9: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买了座位，这座位就我的了，就我们家的了，它始终是公共资源。
2: 资深律师董晓彤。
10: 这里其实是要澄清，就是你买票跟检票是不是对等的？
2: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来聊聊买了有座票没上车。

0: 火车座位还是你的吗？
1: 这个情况其实真的非常特殊，我们可能比较习惯于看到一个空座是空的，然后无座的乘客去坐一些空座，这个事情倒是蛮常见的。可是在这个案例里，这个所谓的空座，其实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买了。针对于这种情况，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似乎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的一点是，我购票这个行为意味着我购买的是什么？董律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是，就是我们大众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买了这个票，那我就有这个座位的任意的这种处置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我们买票其实不是买的是私人物品，我们买的是一个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其实对应的是一个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所以使用它是有限定性的。
3: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买了座位，这座位就我的了，就我们家的了，它始终是公共资源，只是在这个时段你有权利使用它。
1: 但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个母亲其实并没有上这个列车，并没有发生检票这个行为，那这个座位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给孩子的吗？那究竟该归属于谁呢？
2: 这里其实是要澄清大家的一个误区，就是你买票跟检票是不是对等的？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其实买票跟检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节点。那么对于买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说的话，根据民法典815条的规定，车票相当于是客运合同的凭证，就是作为乘客，购买了这个票，其实他享有的是接受运输服务的权利，享有退票改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你真正激活这个当次当乘的这样的一个座位使用权的权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815条、816条。以及我们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的相关规定的话，那么是从你检票上车这个时间才开始激活你的座位使用权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孩的妈妈最终是没有检票上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那其实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他是放弃了座位使用权的这个权益。那么这个座位最终又回归到了这个就是运营方手中啊，所以这个小孩，这两个小孩是没有权利去任意的去处置这个空座的。
1: 这样的话，无座票的乘客能强行要求孩子让座吗？
4: 我买了3个票。
5: 他们如果买的三个座位，那座位
4: 我知道，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取让。
2: 无座的这个乘客，从合同的角度，其实他买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权利的范围，实际上仅限于说我们把这个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不包含说固定的这种专属的这种座位的使用权。那但是呢，从便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包括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规则来看的话，他有权利去在有空位的情况下去让这个我们的乘务人员去现场去协调，让他临时的去使用。但当权利人出现的时候，那他要无条件的去配合归还这个空座。
3: 就是我们对于公共资源来讲，我们有权利使用，但是不是毫无边界。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从规则上没有任何漏洞，在这个问题上是权责清晰的。
2: 是的。
6: 既然权利边界是清晰的，公众为何对此事产生巨大的观点分歧？更意外的是，现场的乘务工作人员为何没有按照相关规则做好协调与处理呢？
1: 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为什么网上讨论的这么激烈，争议这么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就是法律它只是一个底线，它不是上限。那么其实座位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这种稀缺的这种公共资源。那么在我们普通的公众看来哈，尤其是在暑假这样的运力这么紧张的这种情况下，那把一个空座这个用来存放零食，
1: 情理都很难接受。
2: 对，从情理的角度他们都很难去接受。
3: 同时的话，我们当时也看这个列车员的处置，我

0: 我们也觉得不合适，就他就说你们俩协商跟我没关系，走了。
1: 他们的作为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0: 因为乘务员他就是来去维持这个秩序来提供这个服务的，所以当两个乘客之间出现一定纠纷的时候，他应该去考虑，首先要了解情况，然后因为这一方是无座啊，这一方是买了票但是没有检票，他其实多问一句就是这个人去哪里了，有没有上车，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了解情况。
2: 而且他其实只核实了那一方有购买这个车票，看可能他手里有其他的工作着急去做，没有进行这个有效的详细信息的核实，只是片面的了解了一部分的信息，这绝对是他有失职的一个地方。
3: 实际上就是一线的这种工作人员，一个是对于规则的不了解，还有一个是他处置这一类就是现场的这种争议事件处置不当啊，他的经验不足导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纠纷。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意味着就是在我们有一个给定的框架之下，怎么样让这些一线人员在服务的时候去最大可能的考虑乘客的权益，
2: 所以也是给一线人员提个醒吧，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了解事情的一个全貌啊，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的全部的一个情况做一个有效的处理哈。
4: 此事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后孩子的母亲回应，他并非故意买票占座，根据规定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孩子不能独自乘车，车票需绑定同行成人票购买，他原本想陪同孩子一起乘车，可实在请不了假，孩子又是第一次出行，出于安全考虑，于是就留出一个座位给孩子用，所以在他看来，多买一张票实属无奈的护娃之举。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孩子母亲所说的这种无奈呢？
2: 我们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去帮助他避免这个多去购这样的一张票的可能性？
0: 其实我们的铁路部门毫无疑问这几年在不断的完善服务，各种各样的完善，
2: 可以在上面点外卖，
0: 对，包括你现在选座位也可以自由选等等，这个过去就想都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老百姓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还是有差距，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要考虑怎么做精细化的提升，除了说效率上马上把大家都填到各个位置上以外，有没有可能考虑就是在个性化的差别化的多元化的服务，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儿童包括一些残障人士可以有得到更好的服务。
2: 就像我们其实飞机大家已经很普遍的一种就是无陪伴儿童如何乘坐飞机啊，有相应的地勤乘务人员去把这个孩子在这头接过来，在那头再送到家长身边。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铁路系统跟航空系统比起来，它运的人一个时段太多了，相比较而言每一个乘务人员服务的人数也会更多，也很难顾过来。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无陪伴儿童也能形成一个增值服务，我觉得这些其实也值得去反思。
3: 对，是的。
2: 但其实我们除了规则之外，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种人情所在的，就像之前有一个00后的乘车的案例哈。明明看到有一个小孩占用了自己的座位在睡觉，他都没叫醒人家所以这个就属于我愿意把我的使用权让渡给更需要的人。
0: 我们人和人的互动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温情谅解换位思考，像我之前也坐过很多次的火车，有时候就会看到他没有座位，那我这个时候我坐的久也不是好呀，那这个时候我就愿意站起来让他去坐一坐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种相互理解，可能甚至陌生人变成了熟人，甚至可能谈成一笔生意或者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反映出来我们在一个旅途中，包括人生也是一个旅程，我们其实希望有规则，但是我们更希望有人情。
4: 此次让座之争既让铁路客运方对如何做好服务有更深入的思考，同时也让公众对铁路出行规则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检票才激活席位使用权。 是。

0: 实际上，公共资源使用中的权益边界之争并非只发生在火车出行场景。近期，怎样合理使用12345公共服务热线也引发热议。8月16日，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的话题引爆全网。月亮太亮也要投诉？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
1: 太无厘头了吧，实在不行让他去火星吧。
2: 我感觉这样不好，这是常识吗？因为你是真正的遇到有些切实际问题你才会这样去投诉的吗？影响公共资源吧。
0: 然而，此类不合理诉求并非个例。此前，包头12345就曾公开晒出孩子高考没考好，要求政府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家里的孩子不听话，希望相关单位收养管教；还有要求查询丈夫工资的。更有前些天 ，TOP 登陆少年组合在徐州开演唱会，粉丝向12345提交诉求达4.8万件，其中超80%诉求竟然是因为粉丝为争各自的偶像在舞台上的站位。面对激增的诉求量，当地12345不得不将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至43人，才得以保障热线的正常运转。
3: 为什么居然还有这样的投诉啊？这样的诉求？
4: 有人就把12345当成了许愿池，而且有些人是把这种公器私用，就是他用这种个人的诉求来通过12345实现，实际上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公共资源要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那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对12345的考核管理越来越严格啊，每一个话务员都是要严格训练，他要在3分钟去非常好的提供服务啊，了解你的情况，然后很快的转办，限时办结，还要让你满意。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就是合理不合理，先接，先办，啊，最后久而久之就会培养这样一批巨婴，就是合理不合理你都得办。另外一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12345，它可能是单方面的问责，就是对话务员、对经办人员，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做不好就要问责，但是对于诉求人，几乎没有要求，可以讲是零门槛，就是你抓紧电话就可以打，打错也没事儿。
3: 除了不合理的诉求，甚至有人成为了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啊，情绪宣泄的一个通道啊，比如拨了12345之后，不是为了满足什么诉求，就是心理情绪的一个抒发。
5: 你好，关南12345。
6: 我现在从桥西开到桥东，扣了100多块钱，就骑这个小黄车扣了100多块钱。
5: 有这个小黄车的，应该有这个服务热线。您是什么原因扣费了？所以说您肯定要先联系客服。麻烦您文明用语啊！如果你麻烦您好好沟通，我们这边也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6: 我今天晚上可以帮你。
5: 而且他小黄车的工资的话也不是。
6: 我今天晚上可以打夜的电话。
3: 那这种辱骂工作人员的一个行为本身会涉及到违法吗？
7: 那么我们公共服务人员他的正常的履职的权益实际上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任何一个个人他或者是相关的单位都不能够去侵犯到这个我们公共服务人员的这个合理的权益，也不能去扰乱我们公共服务的这个秩序。那如果扰乱了我们公共秩序，那实际上情节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行政处罚，甚至是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之前了解到的有一个就是山东的一个人，他打我们这个12345的这种投诉的热线打了300多次，那么其中涉及到这种辱骂这个工作人员的可能就有190多条啊，就非常的夸张，而且给这个工作人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最终是相关的部门是处以他14天的行政拘留。
0: 针对便民服务热线被滥用的情况，不少网友纷纷支招，有说每次收费100元，诉求有效再退还；有说乱提交无效诉求的用户第二次进线需看15秒职能科普小短片；更有人提议如果乱拨就干脆罚款。总之核心思路就是提高热线服务门槛。
3: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更好的保障这些热线电话，不管是紧急的还是非紧急的，都让它属于物尽其用，让更有用的更需要

0: 要的人群、更合理的诉求得到使用。
1: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合理的诉求的时候，我们的话务员和工作人员可以说不，而且我们要有一套标准。啊，这个标准其实一个是技术性的，就是我们就拿一些清单，就是你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台清单，就是这里面有1000项、100项清单，它都是不合理的，只要打过来一对不合理，对不起，我们没这个服务，下次也不会，永远不会，对吧？我觉得就是很硬气的告诉他不可以。第二种呢，就是说不在这个清单，但是可能也不合理，那这个时候大家来评评理。你看现在有些地方其实就是你有这个不合理诉求，我们老百姓咱们来看看，我们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说社区居民，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如果你们觉得也不合理，我们不办。
2: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去隔离掉一些高频的这种无理的诉求。立法层面的话是需要划定红线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江苏这边就出台了我们全国首部省级的12345的热线地方性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出台就是针对了反复骚扰这个无实质性的这种恶意的无理的这种诉求，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规制。那么情节严重的甚至是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这个惩处的。那么四川也有类似的这个规定，可以暂停对于这个投诉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权利人去行使相应的热线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些举措实际上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无理诉求的时候进行相应的这种法律上的一个规制，告诉我们老百姓哪些事情他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那你就踩了这个红线，你要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跟惩处。
0: 其实我们发现在面对公共空间、公共设施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的情况下，就是个人权益越界啊，侵害了他人，过度的使用公共资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2: 首先是基于公共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因为它总量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公众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是远超这个公共资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个天然的冲突。那么第二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规则确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地带的，它确实有些规则哈，是一个原则性的，它并没有细化到你要如何如何去行使，我哪些权利可以享有，哪些权利我该如何去行使，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细则，就会导致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跟法律规定或者是跟这个相关的部门的理解，包括跟我公众的我对这个事件我的看法，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矛盾。
1: 所以在这种制度建设方面，我觉得是要动态的调整。你像我们经常讲这个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公共资源的管理方面也要动态化，不是说千年不变就一套规则一直适用而不考虑公共资源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公共资源我们不是说把它建设出来提供出来就完了，其实我们还要去跟进，去关注到它有没有被使用，被哪些人使用，这种使用的过程是不是考虑到了优先权、公平性等等这样一些因素。那这种常态化的管理其实非常重要。
0: 当我们面对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要站在一个相对公允的一个视角，多站在他人的视角去思考一下，每个人都能更好的去享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1: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有使用公共资源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有规则和边界的，也是需要我们有责任的。
3: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谈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修
0: 守人。
1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3: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3: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14: 2016、2018、2022，有4个人吧。
13: 不，你要说真话。
14: 是真话呀，
13: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14: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3: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1根、2根、3根、4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14: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3: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14: 有一个比较 温暖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不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3: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晚播出。
15: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7: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18: 饭后嚼一嚼；
17: 吃油了不消化，
18: 饭后嚼一嚼；
17: 肚子胀不消化，
18: 饭后嚼一嚼。
17: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19: 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5A级旅游景区300山，欢迎您。
20: 烟痛、
21: 烟干、
22: 烟灼热，
23: 用赛琳蓝芩颗粒清热解毒。
24: 用赛琳蓝芩颗粒，
23: 烟痛、
24: 烟干、
22: 烟灼热，
24: 用赛琳蓝芩颗粒。
16: 好蓝芩选赛琳，赛琳蓝芩颗粒。

0: 上火了，
1: 咽喉肿痛，
0: 上火了，
1: 口鼻生疮，
0: 上火了，
1: 牙痛，
0: 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2: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3: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兴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
1: 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好，那随着主裁判马腾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九江队坐镇主场迎战上饶队的比赛。那在画面当中呢，身穿一身蓝色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就是主队九江队。那身穿一身橙色战袍，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来访的上饶队。那今晚比赛的解说评述将由我新燕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今晚比赛一开始能够感觉到啊，两队的队员还是相当投入的，进入状态也比较快。这是九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来看九江队这次进攻来到禁区附近，但这次上饶队的防守队员忙中出错啊，把球踢出了边线，给到了九江一个前场边线球的机会。许华硕转身之后呢，没有太好的传中的路线啊，也是非常聪明，把球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是上饶队的主帅韩学峰指导。那开场之后呢，1分20秒，九江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角球的机会。来看一下第一个角球的战术啊，怎么来选择？这是打前点，直接转向了球门。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把球双圈击出了底线。九江队继续来罚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经过这个战术设计的，直接转向了前点，转向了球门的方向。来看一下连续的第二个角球会怎么来选择。这是打后点，头球回到中路，许华树在争，这球是先被上饶队的队员解围出了禁区，外围还在九江队控制之下。这球裁判鸣哨了，是攻方犯规。九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也是今年咱们赣超11支球队当中唯一的这个女性主教练啊，曾经入选过女足国家集训队，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中国女足职业联赛的最佳门将。长传直接去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友，这个球是先被九江队的防守队员破坏了一下。上饶队继续在外围拿球，打得太小了，但这球摘了出来。有没有传中的机会？找后点的队友，这球其实是往后想来一个回传的时候啊，但是出现了失误。但同样九江队也是跟着出现了一个失误，把球权又踢还给了上饶队。双方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啊，这是有力进攻，主裁没有鸣哨。那今天呢，九江队的场上32号李启超是戴上了队长的袖标，而上饶队这边呢，依然是28号江敏文担任场上的队长。其实今晚比赛的一大看点啊，也是今晚的这个裁判组，这是2026年的赣超联赛打到这个半决赛以来，首次出现了国际级裁判员的执法。球权是给到了九江队。那担任今晚第一助理裁判员马季呢，是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同时也是亚足联的精英裁判。

也是执法过俄罗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以及 U17 世界杯，获得过2023年的中超的这个最佳助理裁判员金旗奖，可以说这含金量十足啊！这个奖项。外围九江队选择直接打一脚，这球距离球门是远了一些啊，其实在左边是有队友套上的，有空当，但这个球是选择直接来打门啊，也是通过这个外围的射门来给到对方的防线一些压力。那另外呢，担任今晚第二助理裁判员的吴明峰同样也是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并且非常年轻啊，这个90年的国际级裁判员。

而担任今晚主裁判的马腾同样也是中超的现役裁判。这球传中，九江队抢到了第一点，双方还在争夺这个高空的球权。也是在背后有犯规的情况，上饶队的十号张胜斌，刚刚是两个十号之间的争夺啊，张胜斌和许华树的较量。这球蓝小雨直接长传找自己的进攻的队员32号李启超，把球给到11号肖子峰，没有停下来啊，这球非常可惜。两个人撞墙配合之后，肖子峰是提前往前迈出了一步啊，这球结果在自己的身后。张晋带了过来，来到了禁区里，向中路传，这球转身啊稍微慢了一步，防守队员是立马贴了上来。15号谢成建，蒋敏文拿下球，但这个球啊难度稍微大了一些啊，停球之后自己的支撑腿打滑。3号蔡华良掷出边线球，许华树这个球停球没有停好，直接停到了这个对手的脚下。哎，蒋敏文非常机警啊，虽然躺在地上还是先出一脚把球踢给了队友，这球能不能摘出来呢？16号小将袁浩鹏，这球球权是给到了上饶队。那今晚的比赛呢，对于上饶队来说啊，除了面对一个球的落后之外，还有现场九江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刚刚在比赛之前，九江队的这个球迷啊，在现场已经是玩起了微鲸战吼，这也是给到了客队非常大的压力。来看上饶队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上饶队的队员呢都是埋伏在禁区线上啊，在禁区线周围。那另外呢有一位队员是来到了小禁区当中，张晋是紧贴着来小雨，张子欣来主罚这次角球，打中路这球来小雨双拳把球击向了空中，但主裁示意刚刚这个球没有犯规，

十四号徐红军重新回给蓝小雨组织一下。其实按照刚刚场上这个站位啊，九强队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哎，这个球背后是有犯规的情况啊，十一号肖子峰。是在背后推倒了戴冲。

沙尔队选择直接长传，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去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员。刚刚这个球啊，是在出了底线之后，双方还有一定的身体接触。34号徐红军，这也是两位 U18 小将之间的较量啊，两个只有18岁的年轻的队员。主裁马腾也是把徐红军叫了过来啊，要来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

袁浩鹏呢，上一场是因为之前吃到红牌停赛，没有进入到大名单，那今晚是重新回到了首发当中。看一看休息了一场之后的袁浩鹏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韩晓宇直接长传找徐华树，看到了队友的靠边，但是这个球啊，其实应该往外线传，可能线路更好一些。球还在九江队的控制之下。十一号肖子峰这球没有追上。接着我们看到二十二号张佩元确实还是站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啊，打的是左中卫。那这样的话呢，九江队的后防线呢就是蔡华良在右边，鲁思涛在左边，两名中后卫呢是三十四号徐红军和二十二号张培元。

其实九江队的进攻啊，可以说在今年的赣超当中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且这个进攻效率啊也是让对手闻风丧胆，目前已经是打入了21粒进球，并且队内的这个进球的队员是多达11人都取得过进球，其中像熊奎、方亮都是打入了3球，那另外呢，熊世豪、徐华树、聂浩天、邹阳杰、李启超、于涛都是打入了2粒进球。所以说对于上饶队来说呢，本场比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能再丢球了，因为目前是有一个球的落后，要面对九江队在主场并且非常有冲击力的进攻线，首先是不能再丢球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要寻求反击或者说寻求去扳平比分的机会。这是攻方的犯规，上饶队的球权。九江队的队员是刚刚想通过这个战术啊延缓上饶队的快速的发球，也是被主裁判马腾给予警告。这球袁浩鹏其实没有停好啊，但是也错进错出之下让给了姜敏文。

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袁浩鹏是始终转不过身来，这也是再次为上饶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那其实看到上饶队的进攻线的几位队员啊，姜敏文确实是在最前面，在他身后呢就是16号这个小将袁浩鹏。

跟上一次角球一样的战术啊，张晋是来到了莱小雨身边。这个球还是由门将先把球击出了禁区。九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刚刚这个角球啊，上奥队后防是比较空虚的。十一号肖子峰看到了队友外脚背的传球没有过去，这是已经来不及调整了，选择直接用左脚的外脚背传给队友。这是鲁思涛的传球，也是先被上饶队解围出了边线，解围的是十五号谢承建。

张胜斌是把球回给自己，掷给自己的后卫线的队友啊，重新来组织一下。那上饶队这边呢，其实整个进攻呢，在之前的比赛打得不算是特别的亮眼，但是胜在稳妥啊，一步一步的是打进了四强。在上饶队这边的队内的射手王是袁浩鹏和谢成建，都是为球队打入了两粒进球。那另外呢，李伟波、钱肖将、张晋、张潘远、程明辉和杨帆都是有进球入账。这是31号张子欣把球摘了出来，给到左边的张晋。这球边裁已经举旗了，是在越位的位置。上饶队是有队员越位。来看一下刚刚这次的这个进攻，确实是之前张晋在拿球的时候是在越位的位置。九江队的门将来小雨，那今天比赛的场地呢是九江队的主场，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这座场地啊是在九江的八里湖畔，也是今年咱们赣超可以说是上座率比较高、氛围最火爆的主场之一。上饶队卷土重来，继续打左边。这是31号张子欣传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在禁区线附近，先被九江队的队员解围出了边线。上饶队的主帅韩学峰指导，韩学峰指导也是今年咱们赣超11个主教练当中最年轻的这个主教练啊，今年只有27岁，是99年出生的年轻的主帅。咱们赣超自己的少帅啊，来到中路，这个姜炳文想凌空打一脚，但是先被防守队员头球解围出了禁区。这一下非常写意啊，脚后跟想传给队友，但是姜炳文是没有能够在传球的路线上，两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默契。

三号蔡华良这球没有过去，给到32号李启超，这是今天九江队场上的队长。这球还在追，36号邹阳杰慢了一步啊。

现场九江队的球迷又是开启了自己的维京战吼，来给主队加油。九江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是上半场九江的第三粒角球。之前一个是打前点转向球门，第二个是打到了后点投球的摆渡，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的战术怎么来选择。这是依然打后点，但是第一点是被上饶队抢到，外围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想凌空打一脚没有打上。张晋也是赶紧把球解围出了禁区。球权的转换非常的频繁啊，上饶队先是把球解围出了自己的半场，这时候看到江敏文也在招呼一下队友往前压一压啊，刚刚被九江队的进攻把自己的这个半场的空间压缩的太小了，这阵型需要迅速的弹出来。这球传球出现了失误，江敏文是在越位的位置了，其实看到了队友但是没有发现江敏文啊，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越位了，江敏文也没有去追这个球。蓝小雨还是比较有经验啊，现在毕竟一个球领先，其实心态更着急的应该是上饶队这一边。这球是边裁举旗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接这个球门球，其实今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此刻在画面下方这一条边线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亚苏联精英裁判国际级助理裁判员马季，也是今晚的第一助理裁判员。

也是九江队的球权。双方在中线附近这个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的啊，就是不会给到对方轻易过半场的机会。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球，球权是给到上饶队之后呢，上饶队的战术啊，在这个中后场任意球都是想通过快发的方式找姜敏文，但其实这种长传对于姜敏文来说，想把球拿下来还是难度比较大的。蔡华良是头球先解围出了边线，张胜斌大力置入到禁区当中，姜敏文转过身来，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这个球主裁给到的是球门球，九江队的球权。开场到现在23分多钟啊，可以说九江队球迷的呐喊几乎就没有停过。刚刚这个球主裁确实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这球是被姜敏文踢出了底线。目前开场到现在20多分钟，双方都没有创造太好的这个直面对方球门的机会。姜敏文拿球不断的在往底线靠，有没有队友上来接应一下？还是在两个人的围堵之下啊，把球丢掉了，但是也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的边线球的机会。前场边线球只是给到张子欣，九江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呢？于涛还在追啊，于涛的速度确实是他的这个特长之一。上饶队回到自己的半场，重新来组织一下。这球是九江队的防守的犯规啊，22号张培元。刚刚上饶队同样也是想快发任意球，但是

主裁判马腾是示意这球要听哨啊，等哨声响了之后才能开出这次任意球。31号张子兴来到球前，来看一下这个球会做怎么样的战术的选择。直接打到中路，这个球头球，球是打进了九江队的球门当中。刚刚这个球啊，感觉九江队整体的防线有一些走神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啊，球已经来到了蓝小雨面前。进球的是15号谢成建。要来看一下最终裁判组的认定，那这个球啊，战术打得非常的成功，少儿队可以说出其不意啊，这个球。15号谢成建在上半场来到26分钟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球。非常机警啊，来到中路之后，谢成建头球是把球打入了九江队的大门当中。这个时候九江队是不是要对这次进球发起挑战呢？可能裁判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刚刚的过程，来自于张子欣的传球，谢成建的头球，一气呵成头球啊！这个球角度其实要的也特别的刁钻。那从目前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谢成建帮助少饶队在客场1-0领先于九江队了，反客为主。那这样的话，两回合总比分目前也是来到了2-2。上半场进行到26分钟的时候呢，谢成建是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现在是在客场1-0领先于九江队，那两回合的总比分是来到了2-2。因为今年咱们的赣超是没有客场进球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两回合比分相同的话，也没有加时赛啊，将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那在昨天晚间的另一场半决赛，南昌和宜春也是通过点球的方式决出了决赛的门票。目前今晚的比赛，两队也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球九江队左路的这球四传四射啊，上饶队呢肯定这个今天战术的布置啊，应该就是要先立足好防守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次传跑之间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明显是漏人了，并且感觉其实整条防线啊都没有做好准备，这球就是在无意之间感觉还没有看到球的时候，球已经来到了门前。这球来小雨也很危险啊，这个接也不好接，在禁区线上。现在两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对于这场比赛接下来的60多分钟吧，两队现在是要真刀真枪的来拼一拼了。这球张晋非常的聪明啊，把球是带到脚旗区附近，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角球。

感觉哪怕到现在了啊，这个进球发生已经过去三分钟了，九江队的队员还没有缓过神来。依然是31号张子欣来主罚这次角球，前点在中路抢到了点，能不能打门？确实禁区当中啊，人多腿杂，这个球一直没有拿到起脚的机会。九江队要发动反击的时候呢，在对方的半场，上饶队是选择了犯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马腾是来到了 FVS 的视频回放器前，上饶队发起了挑战，应该是针对刚刚那次角球的机会，在禁区当中九江队是不是有犯规的情况。这球看完之后没有问题，示意没有问题，没有打在手上，也没有犯规。那两队呢是各有两次这 FVS 挑战的机会，那挑战失败之后呢，这次机会就不再保有了。那同时呢，针对同一问题呢，只能发起一次挑战。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上饶队的队员可能是觉得这球在慌乱之下啊，是不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但经过回放之后，主裁是认定没有问题。最后是张晋将球碰出了边线，九江队的界外球。刚刚呢，上饶队的杨帆是为了延缓对方的反击啊，是选择了犯规，最终吃到了黄牌。那这也是接下来60分钟的一个隐患啊。今晚的比赛，杨帆是打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上饶队的这个替补席啊，对刚刚可能这次九江队的犯规觉得这动作是不是太大了一些。杨帆长传去找姜敏文，这球还真被姜敏文争到了。

十号张胜斌掷给了袁浩鹏，传到禁区当中，这球啊险些又是抢到了第一点，外围还有机会，选择直接来一脚打门，这球是偏的有些多，但外围确实出现了打门的这个机会和空当。三号代冲选择来一脚，刚刚九江队是对禁区外的这个二点的保护啊，确实出现了一些漏洞。看到这个肖子峰是赶紧补过去啊，但其实也晚了一步，给到了代冲打门的机会。这镜头回过来，球已经是来到了上饶队的禁区，这球是被胡志杰稳稳的没收。这是想打一个过顶，这球给的力量大了一些。刚刚呢，上饶队是想复制一下之前任意球的战术。十号许华树，这球跟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啊，队友已经往前插了。许华树呢，以为队友是会在原地去等这个球。依然是许华树控球。23号张玉涛往左路转，这球传中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没有能够过去防守的第一点。张培元给到徐红军，九江队自己也是出现了停球的失误。其实被对方打进一球之后呢，感觉九江队的小伙子嘛，在场上有一些紧张。刚刚11号肖子峰出现了停球的失误。其实，如果你领先的情况之下，在主场有球迷的呐喊，这是一个像是一个有意义的加持啊。但是现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被对方打进一球，把总比分扳平了，那现场呢又有这么多球迷的这个呐喊，这么多球迷的关注，其实也会给九江队的队。

员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压力，要看场上的队员怎么来迅速的把这个压力排遣出来啊，随后换成进球的动力。王婷婷知道，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严肃啊，在场边哪怕是九江队领先的时候，其实也很难看到王指导的笑容，基本都是在场边大声提醒着队员。大力把球掷到前场，先被上饶队解围出了自己的半场。往中路去转，这球张伟涛出现了传球的失误，但是上饶队呢，其实也是啊，袁浩鹏这球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徐华树本场比赛更多的是出现在右边，这球转身过来给到李启超，这球转身非常的漂亮，能不能获得来到禁区的机会？这球传中啊，是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36号邹阳杰刚刚这次转身非常的漂亮啊，直接从两位防守队员中间就闪身而过。其实我们虽说现在到了这个秋天啊，温度在晚上也逐渐凉了下来，27、28度可能这个温度，但是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拼抢啊还是毫不犀利。30多分钟球衣已经全部湿透了，看到徐华树这次摆脱也非常的精彩。直接长传去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友，这球邹阳杰是想找于涛能不能追上，这球是在对方这个身体的压迫之下呀，于涛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今年22岁的于涛，那上饶队取得领先之后呢，其实也要看他们接下来战术的安排和选择，是继续通过进攻去抓一些反击，抓一些九江队的漏洞来争取扩大比分，超出总比分呢，还是说就把这个比分啊一直维持到90分钟结束。那这时候对于上饶队来说最怕的是场上11人的思想的不统一，教练组也是要及时去提醒一下队员，这个时候后场不能玩火，这球是直接停球失误给到了李启超的机会，但随后九江队也是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刚刚上饶队的后防线自己出现了失误，本来想来一个漂亮的摆脱啊，但这个球直接是停给了对手。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是5号杨帆的失误啊，结果球是直接被李启超断了下来，后卫线的队员出球一定要干脆利落，特别对于中后卫最忌讳的就是在自己的禁区当中啊这个杂耍，

刚刚是肖子峰对姜敏文的犯规，姜敏文呢也是受到了九江队防守队员的重点的照顾，其实只要一拿球啊，立马也会有两名防守队员贴上来。虽然说姜敏文没有通过进球来为球队创造太多的这个成绩啊，但是自己拿球的这个威胁，自己传球的这一下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姜敏文经常能传出那个倒数第二脚最关键一脚传球的这位队员，所以他拿球之后呢，这个防守队员是不会给他太轻易的去起脚传球的机会。99号张晋能不能摘出来这球，往右路传，但这时候队友是在往中路跑的，能不能追回来？这球其实之前是在越位的位置啊，47号雷志华，今天雷志华更多是出现在了自己进攻方的右路。这跟上一场也不太一样，上一场呢第一回合雷志华是更多出现在左路啊，在中场的左路。张培元直接长传找自己的进攻线的队员肖子峰，这球被肖子峰过来了，但是随后这一下确实烫的离自己身体太远了，给到了这个后卫去放铲的机会。15号谢承建

来到底线附近的传中也是先被上饶队的队员破坏出了底线。三号带冲的解围，这球双方还一直在争夺，最后球权给到了上饶队。其实不知不觉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2分半钟了啊，还有2分多钟常规时间就要结束了。这球张晋在追，这个球莱翔宇出现了失误，出击之后呢没有能够拿到球，但是好在啊自己的三位队友是帮他解了围。刚刚莱翔宇这次出击啊确实感觉有一些盲目，出来之后没有想好自己要怎么处理球，结果呢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直接绕过了莱小雨。但张晋随后也是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张晋的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上饶队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上半场上饶队的第四次角球的机会了。感觉莱小雨啊今天晚上可能被上饶队打进那个球之后呢这活儿一直还没有回来，就出来之后其实你看没有想到怎么去处理这个球，他的想法是先出来，但出来之后面对这个球呢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上饶队角球打前点被防守队员解围出了禁区，袁浩鹏往左路给到张子欣，这球是打在了九江队队员的腿上。之后张胜斌掷出边线球，依然是前场的边线球，简敏文用胸把球停下来，这球没有能够转过身来啊，哎，但是非常机警啊，这一次放铲把球权又抢了回来。袁浩鹏拿球一个斜传给到队友，始终没能打到门前啊。十号张胜斌来到了禁区当中，最后这一下带的稍微大了一些。现在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有2分钟的伤停补时。看一看这2分钟，上饶队是选择继续攻出来呢，还是？

0: 说把这个比分先维持住。上饶队的边线球，这球张静来到了禁区当中，闪出打门的角度，这球打到了边网上，之前的闪转腾挪啊都非常的精彩，感觉上饶队自从这个26分钟进球之后啊，好像就来了进球的欲望和感觉了，一系列的闪转腾挪可以说自己一个人戏耍了九江队整条防线啊。是在禁区当中带到禁区外，随后一个转身又回到禁区当中，可惜最后的这个打门没有打在球门的范围之内。九江队的反击，这是被戴冲头球回给了自己的门将胡志杰。卢思涛边线球掷给徐华树，但徐华树这次头球的后蹭啊，也没有能够给到队友脚下。九江队继续来掷边线球，这球邹阳杰没有能够停下来，在杨帆的这个身体的压迫之下，张培元直接在中路，在中线附近啊，长传是打到了禁区当中。江敏文还在追，这球没有问题。许红军把球回给了门将来小雨，依然是长传往禁区当中打。九江队应该是想抓住上半场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机会，在中路这球头球稍微这个矮了一点点啊，这只恨自己腿不能再长2公分。刚刚这次传的位置其实非常的不错，在后点呢也几乎就抢到了这一点。好，那随着主裁判马腾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正式结束。上饶队凭借谢成建在上半场26分钟左右的这个进球啊，目前是在客场1-0领先于九江队，那两回合总比分目前是来到了2-2。那我们也看一看中场休息时间两队如何来做出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再见。
1: 共青城，居鄱湖之畔，承青春文脉，湖山毓秀，碧波漾彩，七十余载，垦荒星火生生不息，绘就出赣北大地独有的奋斗画卷。
2: 这里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青春之城，是98名垦荒青年拓土筑梦的初心故土，代代青年更续，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精神，深耕羽绒服装产业，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拥抱蓝天新质生产力，沉淀出这座城市独有的青春底蕴与奋进风骨。
1: 今夜，这座年轻的城市碰撞激情澎湃的赣超赛场，昔日荒原拓梦，今朝新城逐空，
2: 以青春润赛场，以蓝天复兴图。接下来请欣赏共青城市选送的暖场节目《青年进行曲》，掌声有请。

0: 1955年，98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来到鄱阳湖畔。
1: 你听，好像有火车的声音。
2: 哇，又看见
3: 这是他们的火车吗？是他们来了吗？
1: 好像来了。
4: 嗯，是他们来了。
3: 是的，是的。
0: 欢迎上海来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

0: 往后咱们同吃同住，一起建设家园。
1: 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
2: 欢迎欢迎，
3: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5: 快洗洗脚。
6: 多谢老乡，多谢老乡，
5: 洗洗脚，
7: 不用谢，不用谢，来这边坐，
5: 该的，该的，该的。

0: 你好，你是谁？
1: 我是青春之城共青城。
0: 你是谁？
2: 我是羽绒服装名城共青城。
0: 你是谁？
3: 我是天空之城共青城。

0: 看着蓬蓬松松的，里头填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一股鼓鼓的，真轻啊！
2: 快看，这到底是什么新奇东西呀？
3: 怎么没有螺旋桨？也不见有人操控啊！
4: 那个大大的气球是什么呀？我没见过。
5: 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共青城啊！
3: 你们用青春开垦荒滩，
6: 我们用青春建设家园，
7: 不辜负先辈的一腔赤诚，
6: 不辜负共青这片热土。

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0: 东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百山，欢迎您。
1: 咽痛、
2: 咽干、
3: 咽灼热，
1: 用赛琳蓝琴颗粒清热解毒。
2: 用赛琳蓝琴颗粒，
1: 咽痛、
2: 咽干、
3: 咽灼热，
2: 用赛琳蓝琴颗粒。
4: 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

0: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1: 好，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赣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直播。今晚四强赛第二回合九江主场对阵上饶的比赛已经打响，刚刚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2: 没错，刚才的比分呢是定格在了0-1，那么总比分到达了我们的2-2。那么今天究竟是上饶还是九江能够拿到我们今年赣超总决赛冠亚军的比赛的入场券呢？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1: 那么相信两队经过中场的调整，下半场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让我们静待下半场大战开启。

比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这里是由江西卫视以及江西五套公共农业频道和江西七套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九江队坐镇主场迎战上饶队的比赛。先来看九江这次进攻是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当中，外围还有机会，给到11号肖祖峰，这球没有停好。那下半场呢，双方是一边再战，在画面当中呢，身穿一身蓝色战袍，从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主队九江队。那身穿一身橙色战袍，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来访的上饶队。那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将依然由我星燕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下半场回来之后呢，九江队应该说这个攻势啊更猛一些，并且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得分的欲望也是更强烈的。那在中场的时候呢，九江队是做出了三处的人员调整，3号蔡华良、23号张宇涛和36号邹阳杰是被替换下场。那替补登场的呢是18号的戴乐、39号的吴志祥以及2号殷世贤。来看一下队员之后上场的这个具体的站位啊，殷世贤和蔡华良应该是对位的换人。那邹阳杰之前是打在锋线上，现在下来之后呢，是谁会往前顶？应该更多的是把徐华树推到攻击线的位置上。那另外戴乐也是来到了场上，这是队中的老大哥。那今年39岁的戴乐啊，这个赛季应该他是无论今晚九江和上饶谁获胜，这应该是他这个赛季最后一次出现在主场的草坪上了。这球是已经越位了。戴乐今年已经是39岁了，在场上是身披18号战袍。2号殷世贤再回给张培元。34号徐红军。我们看到戴乐上来之后呢，打在了后腰的位置上啊，把李启超的位置是往前顶了顶。现在这个前锋线上就留了21号于涛一个人，是加强了中场的厚度。而中场之后呢，上饶队是没有做出任何人员的调整，依然是由上半场的先发来继续这个开打这45分钟的比赛。这是11号肖子峰。继续由上饶队来掷这个前场的边线球。16号小将袁浩鹏。给到3号戴冲，长传来到禁区当中。这球没有问题，来小雨的这个身高臂长啊，把球从空中摘下。张敏文在争能不能拿到球权，转身一脚打门，这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随后外围的一脚抢射，这球是高过了横梁，来自于16号袁浩鹏。刚刚外围这脚抢射其实也是有跟防守队员的身体的接触啊。那双方都是冲着球去的。但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比较痛苦啊，倒在了草地上。
是场上的中后卫徐红军。徐红军经过短暂的治疗之后站了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次受伤呢是在对方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啊，所以说徐红军必须要先到场外等待一分钟，然后到死球这个阶段呢，经过主裁的同意才能重新回到比赛当中。那现在九江队在后防线上是，特别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啊，少打一人。

给到右路七号鲁斯涛，这是21号于涛，靠速度没有能够过去。33号杨毅啊，这速度也不慢。姜敏文确实在前场啊，给到对方的防线非常大的压力，他的拿球啊，这个扯动啊，确实都让九江的后防线有一些这个招架的有些吃力啊。虽然说这个速度身高可能都不占优势，但姜敏文的这个灵活性还是足够高的，并且这球商很高，经常能够有生来之笔啊。这球是鲁斯涛停球出现了失误，球权是给到了上饶队。现在看到许红军已经是回到了场地当中，刚刚这次受伤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这袁浩鹏也是被对方的两位防守队员是集体去拦截，戴乐和李启超。那上半场呢，就是通过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啊，上饶队是取得了进球。来看一看这次任意球战术的选择，这位置也是比较接近的，依然是31号张子欣来主罚。

主裁判马腾也是鸣哨示意啊，把在禁区当中争夺比较激烈的两位队员叫到身边。34号徐红军和16号袁浩鹏，两位18岁的小将。球来到禁区当中，在中路头球后蹭，这个球其实战术打出来了，但是没有打门的机会。左路下底的传中，这球也是没有能够过防守的第一点，是被李启超铲球破坏出了底线。其实今年赣超啊，我从这个我自己解说的第一场到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今年赣超在开赛之前呢，是专门设置了 U18 的这个政策啊，要求场上每一队至少要有一名 U18 的年轻队员在场。那比赛刚开始呢，可能也是为了完成这个政策，每一队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将在场上，但随着比赛的深入，更多的年轻队员通过自己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看这个角球打后点的这球啊，直接是已经出了底线，这球太靠近球门了，在空中是已经出了底线。那随着比赛深入呢，可以说每一支球队啊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队员涌现了出来，甚至现在在首发当中，每一队已经不只有一名 U18 的队员了，甚至两名有三名，这个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球攻方有力啊，依然是上饶队前场的边线球。所以现在呢，许多这个年轻队员也是通过自己的表现在场上为自己赢得了位置，在教练心目当中呢赢得了一席之地。99号张晋，这球其实第一时间啊没有获得打门的机会，45度来到禁区当中，外围还在上饶队的脚下。

号殷世贤。殷世贤上场之后呢，是打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这跟上半场这个蔡华良的位置还不太一样。

头球的后侧。刚刚是雷志华想投球去找姜敏文，但这球呢是传到了对手的脚下。现在拿球的就是18号戴乐，往左路的转移。这球啊，其实跟队友想打一个配合，但非常可惜，队友是提前启动了一步啊。重新来组织一下，袁浩鹏这球带了出来。上饶队还有47号雷志华，这球是被戴乐的放铲。双方现在确实情绪可能有一些激动啊，刚刚戴乐是这次被裁判吹了犯规之后呢，情绪其实已经有一些火气了。这个时候队员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球上，想要赢球，想要进入到决赛，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脚下的技术来说话。情绪呢或许一时能够有所助力，但是整场比赛过程当中情绪上头啊，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失误。这时候主裁判是向两队各打50大板。上饶队是选择在这个时候换人，换下了场上队长28号姜敏文，换上了60号钱霄将。钱霄将之前也是有着精彩的发挥，这应该也是赛前可能安排好的一次换人啊，在进攻线上对位的调整。现在依然是上饶队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主裁判也是示意啊，张子欣要听哨，这哨声响了之后呢，球才能罚出来。

这球是在中路，已经是越位的位置了。刚刚在中路投球，想给队友做一下摆渡，但是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那在刚刚两队的这次争执当中呢，也是各领到了一张黄牌。上饶队是33号杨毅，九江队是2号殷世贤，这是中场刚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这是刚登场的秦霄将，其实体能是比较充足的，在前场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确实想要赢下比赛，脚下的技术是最重要的。情绪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有的时候在进攻的时候呢，可能这情绪上来了，会有生来之笔；但是有可能一个不冷静呢，也会为自己埋下隐患，为球队埋下隐患。这时候我们看到上饶队是有队员受伤倒在草地上。

这三十分钟对两队来说都是公平的。想要拿到决赛门票，想要站在9月26号决赛的场地上，就必须通过进球来获得。这时候看到九江队在场边要做人员的调整。2号殷世贤，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队员。哎，这球啊，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是没有选择去拿球，而是把球扑了出来，也是险些把球扑到了进攻队员的脚下。头球，这球是被胡志杰扑了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戴冲其实还没有回到比赛当中。刚刚啊，因为是在对方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受伤，所以说上饶队的这个后卫戴冲啊，是到场边等待主裁的召唤才能重新投入到比赛。那一时间呢，上饶队的后防线上也是风声鹤唳。刚刚胡志杰两次扑救是力保球门不失，虽然说选择呢这个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个方式，但是目的都达到了，把球拦在了本方的球门之外。九江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第四粒角球的机会，只好徐华树来主罚打前点，这球往后一漏，这球九江队通过一次角球，是由21号于涛把球打入了对方的球门当中。这球是徐华树开出的角球，前点一漏之后呢，在中路埋伏的于涛迎着来球就是一脚怒射。这球距离球门确实太近了，这个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啊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于涛的这粒进球呢，不仅帮助九江队在本场是扳平了比分，同时两回合的比分啊再次取得了领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这球其实让过去之后呢，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到了于涛的脚下，

们看到这个时候场边上饶队应该是要对刚刚整个进球过程来发起一次挑战啊，看一看刚刚这次进球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马腾是再次来到了 FVS 的视频回放器前，要来看一看刚刚整个进球的过程。因为刚刚禁区当中呢，确实有太多的队员了，进攻防守队员双方是纠缠在一起，要看一看整个进球的过程有没有问题。这时进球有效，主裁判马腾最后看完回放之后判定进球有效，整个进攻过程没有问题。那现在在全场比赛来到65分钟的时候，九江队是凭借着于涛的进球扳平了本场的比分。那这样的两回合的比分变成了3-2，九江队是再次一球领先。现场的球迷啊，在进球之后呢，也是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九江队这个球，等这一粒进球等的时间也是蛮久的，总算是在65分钟的时候把比分扳平了。那接下来留给上饶队的时间就不多了，常规时间可能有25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呢，加起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是留给上饶队去争取扳平总比分的时间。杨浩鹏在追，但这球啊没有追上。那目前来说呢，上饶队只做出了一处的人员调整，要看一看接下来

哎，上饶队的教练组还有哪些牌可以打？那在替补席当中呢，还是有为球队进过球的队员。看一看接下来上饶队的教练组怎么来调整。在锋线位置上呢，还有鲍晓安，中场的尹恒，另外呢徐国峰都是坐在替补席待命，中场的聂腾，现在九江队通过进球之后啊，这个气势确实成了更足的那一方。上饶队要做的就是先顶住对方这个时候的三板斧，往后一让之后啊，但这球非常可惜，十一号肖子峰没有能够拿到球。我们看到姜敏文下场之后呢，队长袖标是戴到了张胜斌的手臂上。在场上呢，司职左后卫，但是却穿着象征队内核心的十号的球衣，这也可见张胜斌在队内的重要的作用。这是替补登场的前肖将。能不能把球摘出来？前肖将还在带，

刚刚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方亮是在热身，那这个时候呢，九江队是一直没有进行换人。来看九江队卷土重来，外围的打门，这个球没有问题，再次进入到了上饶队的网窝当中。九江队凭借一次快速的反击的机会，十一号肖子峰帮助球队在本场比赛反超了比分。刚刚九江队这次的反击啊，打得足够的干脆利落，闪电战一般。这肖子峰也是来到了球迷们面前啊，非常开心。今年只有19岁的肖子峰，来看一下这次进攻。肖子峰是从后面插上之后呢，拿到球直接选择打向了球门。这几乎打了一个门将胡志杰的反脚，几乎是擦着立柱啊，这球可能在往外偏5公分就这个偏离球门了。那现在场上比分在70分钟的时候来到了2-1，九江队反超了本场比赛的比分。那现在总比分是来到了4-2，九江队有2个球的优势。确实刚刚话音未落啊，我还说这个上饶队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顶住九江队的三板斧，这个士气上来之后呢，九江队的攻势还是非常可怕的。没想到话音刚落，九江队就再次取得了进球。

那这个时候呢，之前在场边热身的这个方亮啊，应该是暂时可能要在替补席多坐一会儿了。没想到这个剧情的变化如此之快啊，五分钟的时间，九江队取得了两粒进球。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上饶队场边是要做出人员的调整。这球主裁鸣哨了，是有犯规。

九强队在后场发出任意球，这时候呢九强队是不着急的那一方了，可以去控一控场上的节奏了。这时候看到场边上饶队，这是37号鲍晓安、27号于少林和8号尹子宁都是站在场边等待着上场，要看一下要把谁来这个换下啊。7号鲁思涛，39号吴志祥登场之后呢，应该是打在了右边的位置。这时候上饶队换人，换下的是3号戴冲、47号雷志华和33号杨毅。这个时候呢，三人登场应该是都是带着明确的任务来的。看一看上饶队的主帅韩学峰指导和他的教练组，换这三个人的战术会做哪些调整？91号门将胡志杰，20岁的年轻门将，在5分钟之内啊，连续被对方攻入2粒进球。这时候对于胡志杰来说呢，情绪要尽快的平复下来。21号于涛依然靠速度来到禁区当中，扣了过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之前一系列的盘带啊都非常的精彩。这时候看到九强队也要相应的做出人员的调整。球带到角旗区附近，外围戴乐，这个球没有问题，被胡志杰拿到。今天到场的34211位观众来到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两队来加油呐喊，这里边呢既包括了主队九江队的球迷，也包括远征而来的上饶队的球迷。这时候看到九江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了，9号方亮和27号樊少杰是要披挂上阵，换下了11号肖子峰和10号徐华树。

在领先的情况之下，方亮登场。另外呢，中场的樊少杰，今年只有19岁的樊少杰也是披挂上阵，在攻击线上继续保持这个有生力量啊，继续补充一些体能。上饶队能不能有打门的机会？倒三角的回传，这个球啊非常的可惜。其实战术打出来了，5号杨帆这球凌空的打门是擦着立柱划过了底线。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上饶队这次进攻底线的回传，这球杨帆的打门啊是打到了地上，反弹之后这几乎是擦着立柱。这是37号鲍小安刚刚登场的鲍小安的传中，5号杨帆是抢到了这一点。这是九江队的犯规。

刚刚上饶队错过了一次进球的机会啊，但是来看这个球，这球依然是张子欣主罚，是直接罚到了禁区当中。那随后应该是钱骁将在跟来小雨的争夺当中啊，来小雨是跳起之后稳稳地将球揽入怀中。也是60号钱骁将，现在上饶队几乎是在进攻线上是有5到6位队员，这时候也很危险啊，中场几乎是脱节了。现在这是上饶队几乎变成了一个4-3-3的阵型，甚至在进攻的时候呢，中场3位队员也会来到对方的禁区附近，6位队员参与进攻。也是刚刚登场的方亮转身之后也是没有着急进攻啊，把球带到了底线附近。现在留给上饶队的时间可能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5分钟左右，现场九江的球迷啊又喊出了他们那句经典的口号，九江九江威震四方。这时候上饶队也需要他们的场上第12人的支持。这是刚刚肖子峰反超比分的接力进球，这个角球由方亮来主罚。打到后点，这个球是被上饶队的队员解围出了禁区。现在这个时候上饶队需要抓紧一切进攻的机会了，这个球开得有些盲目了，把球权是交还给了九江队。现在呢上饶队是应该更多的去提高传球的准确性，去提高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主裁鸣哨，32号李启超的犯规。这个球也是由张子欣来主罚，长传打到禁区当中去找钱骁将。这球来小雨的出击啊，第一下没有能够拿到球，但是随后上饶队这次进攻啊有一些疲软，其实来小雨已经离开球门了，应该快一点，再快一点，等到来小雨回来之后呢再想把球传入到门前可能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来小雨是受伤倒在地上，来看一下上饶队这次的任意球，来小雨第一下是没有把球打远的，但随后上饶队的进攻队员其实还在等球，刚刚那一下呢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把球碰到了上饶队队员的脚下，但是呢没有选择迎上去，而是选择在原地等这个球，最终呢是被来小雨在门前把球没收。但这次门将受伤倒地之后呢，主裁也是示意啊，这个时间会停表，会把这个时间考虑在内，
那因为场上的门将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如果受伤的话，比赛是必须要暂停。但现在呢，场上无论是犯规也好，受伤治疗也好啊，这个时间都会在伤停补时当中给补回来，应补尽补。刚刚主裁也是举起了自己的手腕上的手表啊，示意这个时间会被我算在内。

现在就看上饶队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抓住一次门前的机会了啊！因为现在，哎，来看上饶队这次进攻过来了，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最后一步啊，大了一些，还有低平球的传中，这球也是先被来小雨拿到。这球来小雨是抢在进攻队员之前，先倒地把球稳稳地揽入怀中。现在确实时间不站在上饶队这一边啊，需要抓紧每一次进攻的机会。这一下来小雨出击非常的果断，在后点呢，这个钱肖将还跟队友撞在了一起。方亮转过身来，这球啊没有停下来，慢了一步，

双方在中线附近又是发生了球权的转换，房亮跟队友做一个配合，队友也是心领神会啊。这时候上饶队的队员是出现了犯规，也是能够感觉到啊，队员之间有一些急迫了。心里有一些着急，可能确实脚下的动作啊，就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况。这球裁判示意啊，要听哨，等到哨响之后呢，才能把这次任意球罚出来。这时候李启超和方亮站在球前，来看一下这个球会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战术。这是一个战术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呢，也是把球带向了角旗区，最终上饶队的球门球。其实现在总比分有两个球的领先啊，但是看到九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还是不敢大意，快速招呼着队员赶紧来回防，抓紧时间落位。这球给到31号李子欣，走右路。

能不能拿到这个球，还在追，这球给大了一些啊，稍微大了一点点。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八号尹子宁，现在常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87分钟了，最后这点时间呢，上饶队基本就是直接长传去找自己进攻线的队友，张子欣呢负责在中后场出球。这球方亮，球权没有能够拿下来，上饶队先回给门将胡志杰，依然是长传去找自己的进攻线的队员，这是最简洁有效的方法了。哎，这个球尹子宁脚后跟停了下来，给到五号杨帆，这时候能够看到啊，杨帆已经从这个中后卫的位置来到了前锋，地平球来到禁区当中，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挑一下尹子宁，确实防守队员太多了，外围的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上饶队继续控制球权，这时候几乎上饶队把这个个子比较高大的队员啊都是放在了前锋线上，尹子宁的一脚打门，刚刚这个球啊是上饶队的队员是太着急想要去拿到这次打门的机会了，跟莱小雨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这是五号杨帆，之前是打中后卫的位置啊，在比赛最后的点时间是来到了前锋线上，应该是想借助自己的这个身高，这时候九江队的22号张培元，今年37岁的张培元啊，我们看到也在向这个教练示意啊，是不是可能要换人了，37岁的张培元在场上拼了一整场，这时候看一下九江队要怎么来做出这个最后的人员的调整，那下半场比赛呢是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此刻是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但是因为有受伤产生的，主裁判会把所有的这个受伤的时间啊会重新考量，然后计入伤停补时当中，

刚刚向这个教练组示意可能要换人的张培元呢，现在换人没有完成，此刻还在场上。这个球啊，是先被34号徐红军解围出了边线，这时候确实要做调整了。九江队要做出人员调整，26号殷一鸣和28号熊奎披挂上阵，换下了进球的21号于涛，以及刚刚示意可能有伤在身的22号张培元。张培元今天是拼搏了91分钟。今年也是37岁的年龄，是首发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老大哥。我们说这个赣江奔流啊，不问来者早晚。同样，这片绿茵场呢，也是自容迟暮英雄。张培元通过一场比赛，这个不惜体力的奔跑，以及顽强的意志，是撑了91分钟，坚持了91分钟。

大力把球置入到禁区当中，外围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十六号袁浩鹏这球啊没有能够转过身来，方亮呢也不着急进攻了。这个时候呢，九江队应该说是已经不太着急了，更愿意是把这个节奏啊稳下来，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而上饶队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去制造新的威胁。

现在酒江队在场边，刚刚一次换人是还没有完成。我们看到28号熊奎现在还站在场边，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先被防守队员解围出了禁区。上饶队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球来到禁区当中。这是37号鲍晓安为球队争得了前场的边线球的机会。于少林来到禁区当中，这个球前肖将啊是选择不停球，直接倒挂金钩，这是偏出了球门。确实上饶队也在抓紧着每一次进攻的机会，都想先把球打向球门，

0: 李少林，这球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先选择把球顶出了边线，给到自己的这个后卫线的队友啊落位的时间。秦霄将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在对方的密集防守之下呀，也没有太多好的机会。方亮把球给到队友，这球啊是先被上饶队的31号张子欣铲球破坏出了边线。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到了读秒的阶段，最后一张决赛的门票究竟是落在谁的手中呢？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边线球掷出来给到方亮，这是上饶队的球门球，但是已经进入到了读秒阶段了。马腾已经在看表了，好的，随着主裁判马腾的3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结束。那在九江队呢，在主场2-1战胜了上饶队，两回合的总比分4-2，拿到了最后一张晋级决赛的门票。中场哨响之后呢，九江市体育中心现场啊也是沸腾了。总比分4-2，两回合是一样的比分。九江队呢顶住了上饶队的顽强的反扑，在主场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看到现场九江队的球迷啊欢呼雀跃，这是一场属于巡洋铁军的胜利。
1: 今天的场景故事我们要从一个字开始，超。这超字可不得了，不过最火的还得是干超。
2: 听，去年赶超的呐喊还在鄱湖回荡。
3: 红土地的风声藏着足球的咆哮。看，11城的旗帜正迎风飘展。
4: 每一面都在书写江西荣耀。
5: 信，拼搏的基因刻进每一脚触球。
3: 星火燎原又在绿茵场上复燃。
6: 盼新赛季的烽火点燃。
7: 心跳和脉搏再一次同频共振。
8: 船轨迹掠过山河，画出干搏的轮廓。
3: 手身后的防线是整座城市的骄傲。
9: 追，英姿飒爽，百步穿杨，上膛。
10: 射，一脚惊雷，力挽狂澜，直杀。
11: 11城一条心，
1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
13: 江西加油！
14: 2026赣超，江西广电全媒体直播，由风贝尔风贝水独家冠名。
15: 凭栏视目就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6: 南京陷落，
1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1: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2: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联合牌清火胶囊，联合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联合牌清火胶囊，
23: 上火了，
13: 咽喉肿痛；
23: 上火了，
13: 口鼻生疮；
23: 上火了，
13: 牙痛；
23: 上火了，
13: 用联合牌清火胶囊。联合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联合牌清火胶囊，
24: 皇上好，首次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降压，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5: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年的背叛，这该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煎熬。来自重庆的钱女士就在这样的痛苦之中苦苦挣扎了整整十年，
1: 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内耗，想过好这个日子，自己要说服自己把这个事情要过去。
0: 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她甚至不惜伤害自己。
1: 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给过自己一点点退路，我真的是全身心的去对待她。
0: 可掏心掏肺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接二连三的背叛与伤害。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就是我自己心理上感觉反正守住一个底线，你不能去做超出实质性的，最起码要守住这条线。
0: 庞先生这套自我合理化的底线逻辑引得调解现场老师们无比愤慨，可面对众人的质疑，庞先生依旧欲言又止，仿佛心底还压着未曾吐露的隐情。
2: 可能当时是因为一种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和安慰吧。
0: 在庞先生看来，他和妻子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外人所见的那般美满，那扎根在他心底的心结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驱使着他一次次向外求取情感慰藉，不断重蹈覆辙呢？调解现场，他拿出了赴调解之前亲笔写下的一封信。
2: 我的很多天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0: 这封独白信当中藏着庞先生怎样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折射出这对夫妻哪些深埋已久的婚姻病灶。当昔日感情被消磨殆尽，这个家还能迎来新的转机吗？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那道墙。
1: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0: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十年背叛后的挽回，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为了爱，彼此都舍弃了许多。当炙热过后，当被怀疑而不堪其烦，差点自宫自以证清白的时候，当头颅撞墙以证清白的时候，当满腔怒火掐紫小孩皮肤的时候，当他时常提起他所交往的人都比你强的时候，当你被指着鼻子说有人养无人教的时候，当你辛劳到深夜反而被指责的时候，当你累了躺下想休息却被一些旧问题或是新问题而被责问到半夜的时候，当彼此在沟通解决时，你说出他的问题时而他马上翻你旧账的时候，当他在责问你而满口喷沫却还要你面对他以示尊重的时候，当你搂着他而被嫌弃的时候，当感觉他需要的是一个木偶或是一个完全听从指令的机器人的时候，当把所有事都告诉他而后又成为他责问你的把柄和理由的时候，哇，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时候啊。
1: 这个时候都是在我们有了他第一次背叛之后的时候。
2: 前边有几个重点，那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头撞墙差点自宫，小孩身上掐指，当时也是因为跟另外的同事关系也处得也好像比较好，他就怀疑疑心重。记得我现在都很记得他情绪那个时候，那小孩我们小孩的大腿上屁股上都掐得紫一块一块，也是因为他认为我在外面有女人。那时候我们都没回家，还在外面打工。
3: 你在最后写了说爱的绝对狭隘和自私，
2: 就是他对爱的要求。
3: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指的是你的忍和躲，是吗？
2: 对，就是产生这种事情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处理办法。
1: 那个是很早的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话的话呢，说的不多， 但是他给

0: 那个女孩子，我跟别的人在一起，可能被照顾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但我的话呢，决定要跟他在一起了，要嫁给他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也会啊闹情绪，然后闹着要分手。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矛盾，但是我们两个人心是在一起的，有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有很多的小问题我是可以去包容的。他说要自宫还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撞墙，是我撞墙。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我不舍得打他，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遇到这种事情是我活该，是我一定要嫁给他，即使家里面人阻拦我也要嫁给他，那是我活该，是我撞墙。
1: 为什么一定会走到就是那么极端的那一步？
0: 因为所有的事情就跟他说的一样，你跟他要解决的时候，他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忍，他都躲，我们永远都得不到一个解决。
2: 说出来不能解决问题，反正他就会把你的问题抄出来，把这个问题压下去。那我的唯一办法，我就只能忍着，尽量听他。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有时候都在想，他这么远，来嫁给我也不容易，也是为了当初的那份爱情，所以我也坚守当初我自己心里那份决定。我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从开始走到最后。他可能也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3: 对于这份感情，这段婚姻，庞先生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放弃，只是他心中一直期待着妻子也能够看见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调整二人的相处模式。而说到妻子的一些问题，庞先生说自己来之前也做了一个总结：
1: 绝对强势、极致、极端、自残、断章取义、对号入座、自我中心、偏听偏信、得理不饶人、旧账旧事、死不休。
3: 面对这一连串的评价，钱女士并不全盘接受。
0: 断章取义我不承认，对号入座、以自我为中心我都不认。他说我强势，我是比较强势一点，因为从头到尾他都不没有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3: 钱女士感慨，但凡有选择，谁不愿意做一个温柔通透的女人？在她看来，丈夫一味要求她妥协改变，可她自身那些伤害婚姻的过错却始终没有真正停下。就在来调解的前不久，钱女士发现丈夫又出现了状况。
0: 8月1号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她的手机，应用好友验证聊天。那一个女人是3-4年前我不让她联系的，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联系。
1: 这上面写的是每天能有庞医生的信息都是美好。这个内容是在加好友的时候那个跟对方打招呼的那个框里写的信息是吧？
0: 是，
2: 可以解释，我是真的没跟那个人联系，那条信息我手机里其实本身也没有，但是他通过手机和电脑连接在电脑上他就能看到。
1: 是对方加你的验证信息还是你去加对方的验证信息？
0: 他加对方。
2: 是我手机里看不到。
1: 你有没有发过这样的验证信息？
2: 没有。
1: 你是8月1号看到还是他8月1号发送？
0: 我8月1号看到。
1: 好，那是什么时间的事情？
0: 好友验证官方72个小时是未过期。
2: 哎，这个问题
0: 他解释不了。
2: 我是确实解释不了。
1: 发
2: 送这个信息可能是之前确实有发过，但是他的这个手机
1: 储存里面。可是他刚才讲了这个是72小时就会过期，也就是说这是发生在72小时之内的事儿。
2: 我是觉得这是个手机和电脑之间的一个技术处理问题。
1: 不管你说我是换一台设备还是怎么样的，就算他挑出来的是一个星期前的信息，但他也会显示是一个星期前的时间。
2: 我现在就是没法证明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去跟人家聊这个问题。
1: 你只能做这样的承诺了，是这个意思吧？
2: 我确实没有做过，
0: 不会承认的，已经不信他了。
3: 任凭庞先生怎样解释做出承诺，钱女士都再也无法重建对丈夫的信任。一次次被他捕捉到的蛛丝马迹早已将他的内心戳得千疮百孔。
0: 我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再扎了。
3: 庞先生认为是妻子的强势逼得自己向外寻求慰藉，而钱女士则在丈夫一次次的背叛里慢慢变得歇斯底里，二人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彼此消耗折磨，也将整个家庭拖入痛苦的泥潭。
0: 上半年我女儿查出来有乳腺结节，她现在完全对感情不信任，也有男生跟她表白，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很恶心，以前是为了我的女儿不肯离婚，现在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要离婚。
3: 年仅17岁的女儿长期浸泡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之中，身心都出现了问题，这也彻底刺痛了身为母亲的钱女士，她下定决心要守护孩子。那么女儿对此究竟是什么想法呢？她会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纠葛？调解现场，钱女士拿出了女儿前不久发给父亲的一段文字。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亲爱的爸爸，这是第一封我和你讨论婚姻的信，也是最后一封。我不清楚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你维护婚姻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个家庭里面给予我对爱情婚姻的教育也是屈指可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出轨是错误的，以上这些永远都没有成为你伤害一个爱你的人的理由。你总说他爱翻旧账，可是那些是记在他心底的每一笔，你娶了他你就得对他负责，是他给予了你成为父亲的机会。这个家庭里你最应该珍惜最应该爱护的就是你的妻子。说实话，你们要离婚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这对我来说没有坏处，对妈妈来说也没有任何坏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痛苦，但是我看见了他的痛苦，溺在水里面甚至不能呼吸。你为什么看不见呢？为什么要出轨呢？为什么你也是痛苦的，要背着所有眼睛所有视线去和别的女人聊天，要看自己的孩子一次一次因为听见父母的吵架声而哭泣和躲进姐姐的怀抱。我早就和你们说过我的痛苦了，你们根本理解不了，我现在也不需要你们理解了。按理来说我真的很痛恨出轨的人，但是怎么办呢？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亲爱的爸爸，那我能怎么办？可是我的母亲也很痛苦，那我能怎么办？我的妹妹也很痛苦，我能怎么办？你是我很爱的家人，我没有忘记过你是我的父亲，我很爱很爱我的父亲。庞先生看了女儿发的这个吗？
2: 看了。
1: 你有回她什么吗？
0: 没回，
2: 但我心里很安慰。她的这封信的词句和文字用的是比较好的，她说的也是事实，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对一个问题的任何一样事情，我觉得他是两面性的，很多事情本来就一地鸡毛。
0: 这个一地鸡毛是谁造成的？
3: 女儿的一番话语字字皆是无奈与痛苦，听得全场心情沉重。面对孩子的遭遇，庞先生内心满是愧疚，可他依旧反复强调婚姻的问题是双方的，孩子并没有看到他的委屈与压抑。但夫妻相处存在矛盾就能够成为背叛的理由吗？在钱女士看来，如果丈夫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作为一个远嫁媳妇，她对往后的日子充满不安，也正是这份不安成为了她想要离婚的又一重现实考量。
0: 我们两个人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对不对？我怕我老了女儿都嫁出去了，我可能会存在着没人顾没人管甚至连口饭都吃不上的一个情况。
1: 可是刚才庞先生说的是 他心里是存着那个当初你义无反顾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决心和勇气，想要走到底。
0: 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因为有一次我摔跤，我把尾椎骨摔断了，他从来

0: 没有主动过一次说你在家里面休息，今天我去县城照看小孩。
1: 那你在你之前所说的你们模范夫妻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是如何对你的呢？
0: 他那时候对我挺包容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么多次出轨，如果他在意我的感受，他就不会去做。他不想离婚，他只是说想维持现在的对他有利的一个地方。
2: 这是他的任务。
1: 他要的是不离婚，是因为我还可以维护这段感情。你能做得到吗？
2: 重点的问题是出轨这一个方面，这个问题，那我是可以跟他保证，
0: 十年都没有改，我还能够相信你吗？
2: 就以刚才他说他摔了这件事情吧，他当时是有跟我说，他说摔了一跤。但是我看他当时也一切都正常，也没有表现得很那个。其实我觉得两夫妻之间你只要直截了当的说明白，但是他现在是很多事必须要让我去猜猜他的心里想什么。
1: 唐先生，为什么你们能从结婚前他感受到的那么好，走到今天需要他非常直截了当的提要求你才能有所行动？
2: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都犯的错，我不管做与不做，做对的还是做错的，就一个字，错。不说他反过来跟我讲一句话，或者有一个比较温暖的语言呐，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可是我对他是完全拒绝的，就相当于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那道墙。
0: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想要的还是他对我以前的那种好。只是说这十年我这么样子跟你沟通，这么样子包容你，你都没有改。我如果这一次我再原谅你，我还有几个十年呢，我的下场是不是跟你的妈妈一样，在家里面眼睛瞎了手断了，作为老公都不会做一餐饭。他说他想对我和好，就是每天跟我说吃饭啊，身体不好吃药啊，这个就是他对我的一个表态。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那你是用什么方法捂我的呢？是接下来一次一次被我发现。
2: 我不是没有行动，我有行动，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我这个人真的死掉了，在他的那种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不掉的。
3: 钱女士想要的不只是丈夫人在，更盼望他能够真心回归，像从前那样包容体贴，一点点捂热自己早已冷却的心。可庞先生说自己并非没有尝试悔改付出，只是每一次的努力换来的却都是否定与指责。久而久之，一堵厚厚的心墙横亘在两人中间，让双方始终无法真正靠近，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消耗。那么该如何冲破这道隔阂？他们之间还能寻得希望吗？
4: 女方希望男方能够捂热，其实男方也想要女方给他的温暖，但是你们找错了方向。女方要温暖的方式是一种强的方式，就是控制啊、压制啊，然后责骂呀。因为你太要强，所以会让她感觉到不是温暖，是压力，是高度的压力。所以说你看她写那封信里面有透露了这么多的字眼，她觉得你责骂她，然后跟她比较，她就像一个木偶和机器人一样。所以男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女方的强呢，我也能理解一点，就是在婚姻当中没有退路的时候，背着全家人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对这个男人会有超高的期待，因为你没有退路，你就会把这种压力过渡给男方，你没法接受失败，也没法面对失败。当他有一二三四的时候，那你就崩溃了。那么男方的话依然很痛苦，他中了一个信念啊，就是因为女方当初是牺牲了那么多嫁给了我，所以她哪怕遭遇很多痛苦，她也下决心一直包容。 但是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不管你们是分还是合，还是去成长自己。比如说女方，你要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我这一生都用强的方式去得温暖，我得到了没有？那男方呢，就是光明正大，我就要去跟他谈，他哪怕再强，能过就过，不能过再说不能过的事情，而不是说

0: 这种反复的猜忌一定会有大量的争吵，这个过程会影响到孩子，他也想知道我的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妈妈究竟对不对。第二个，暴力，你们的暴力超出了常见的家庭状态，尤其是女方的自残状态。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至亲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伤害自己，希望他人产生愧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女儿会更加的难受和愧疚？但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看到那么残忍的一幕的时候，她该如何自愈自己的心理？第三个，围绕着你们的家庭就是知错不能改，女方有过暴力脾气还是会有，因为她犯了错嘛，为什么受委屈的总是我？我付出这么多，但是这种争吵伤害的最大的就是这个女儿。如果孩子经常看到你们两个这种沟通、这种处事，他的心里会没有问题吗？他这么天真无邪地写下了这么有情感深度的文章，如果我是父亲，我肯定会极度的悲伤、极度的愧疚。所以希望作为人父的你能够感受到孩子的不易。如果说你真的改不了，那么就大胆地做出决定，也还钱女士我说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希望两方，你们除了关心自己以外，真的还要关心一下小孩。
1: 你们两个有生活的能力，但是你们两个都没有在婚姻生活当中生活的能力。为什么前十年在钱女士的眼里呈现模范夫妻的状态？那个时候因为家庭条件不够好，大家都在求生存，没那心思去想别的事情。钱女士呢，应该性情前后是有变化的，我不相信她结婚之前就像现在这么强势的，如果是大概我们庞先生不会热烈地追求她。那她为什么会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呢？她是被生活硬化了，她的婚姻她要给娘家人一个交代，所以她已经堵死自己所有的退路，她都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战士，否则的话她活不下去呀。那么我们庞先生，你是一个内心有小野火的男人，但是那谁陪你生活呢？陪你生活和陪你浪漫的大概不会是同一个女人。你理性层面上你知道她的好，你甚至感恩于她从一无所有陪你走到今天的富足，但经济富足的时候你们情感就被消耗掉了，这就是婚姻的现实。但是对于庞先生的做法，十年累积的情绪，你在婚姻之外去找创可贴，你们两个人都知道自己委屈，也都很痛苦，那你说是谁给的？不是对方给的，是生活给的。所以你们两个不要相互只怨责对方，要重新审视生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和态度对待。出轨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改字来解决，只要这双鞋磨脚，创可贴它就会用。那怎么样才能不磨脚呢？那就是不相互折磨，而是真正的去倾听对方的，而不是让对方倾听自己的。相互理解了，不就可以拥抱了吗？只有这样，你们的结才能解开。
2: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夫妻二人只有读懂婚姻的本质，学会倾听，彼此包容，才能够推倒横在两人之间的心墙，重新接纳对方。密室里，作为过错方，庞先生表示，他愿意先主动走出第一步。
3: 我能做到的，首先是要改正我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他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和肯定。其实这一部分我一直都，可能只是嘴上没表达出来。
4: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躲躲藏藏，哪怕用文字你发给他，你要跟他讲，但是千万不要去 忍着，因为你们已经折

0: 磨这么多年了，对孩子负面影响非常大的。
1: 观察员朱永卓提醒庞先生，不要再拿夫妻相处的问题来作为自己犯错的理由，遇到问题直面问题，今后不要再互相伤害。对此，庞先生虚心接受，但他也同时期待妻子也能够做出改变。
2: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条件，第一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第二也希望他能认识到他的错误和这个短板。
1: 那么，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与建议，此刻钱女士对这段婚姻究竟是什么想法呢？她还愿意给丈夫一次机会吗？
3: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他就是这一个伤了我。如果是说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啊彻底的改了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想跟他一起生活下去的。但是经过这个十年了嘛，他一直都没改，我不相信他真的能够改得掉。我可以给他半年时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栋房子，然后我现在是这样子想的，就是说房子写两个小孩子跟我的名字，万一他改变不了，可以归于我们孩子的名下。经济有什么上面的话，他一定要跟我说，
4: 经济公开透明。
1: 钱女士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同时也提出了现实的诉求与条件。那么对于她的这些要求，庞先生会同意吗？在去和庞先生沟通之前，观察员廖习玉也劝导钱女士做好自我调整。
4: 这个你不可能拿他的错惩罚你自己，不是你做错的时候，要从痛苦中走出来，不是用那种指责谩骂翻旧账这样那样，没有必要，你对他是没有用的。
3: 他很喜欢用冷暴力，然后我为了他有点反应，我就会拿那些话去刺激他，我以后尽量不去刺激他，不去骂骂他，但是他也不能长期对我进行冷暴力啊。
1: 改变一定是要相互的。带着钱女士的要求，观察员廖习玉找到了庞先生。
4: 他给你的时间是半年。第二个，他就说这个房子，如果说你有诚心诚意坚决想改，这个房子你就写到你两个女儿跟老婆名下，好吧？还有一个，你经济公开透明，同意吗？
2: 没有异议的。
4: 他也反思了自己，第一，以前他会翻旧账，是吧？他说他骂你或者想说什么事，那你是冷暴力，那他就通过他来刺激你，你才会有过回应。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还要指责你。如果一个男人自己错了，你还用冷暴力，这是精神暴力啊。
1: 说到底，婚姻走至今日，庞先生要负主要责任。往后这段婚姻走向何方，庞先生的态度与转变至关重要。那么密室出来，他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还是一样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3: 其实，在我心里面，这么多年，我都是非常非常爱我的老公的，我也不想走到离婚这一块。但是，我爱你，不代表我可以无数次受到伤害。过去的事情从金牌调解这里出去，我们就翻篇。以后呢？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事情呢，就会用那么极端的手段来处理问题，也不会对你那些进行谩骂呀，或者是语言上面的刺激呀，这个我也会改。
2: 对不起，错是伤害到你，以后坚决的改掉。希望我们从这里调解之后，都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短板，也能够改正自己的一些东西。
3: 好，我们一起改，一起努力，好不好？就金牌调解的老师一起帮我们监督。
6: 钱女士，我们生活是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原先可能就是一个战士，我要强大，我要强硬，我要把我的日子过好，对吧？
2: 对。
6: 现在日子已经进入到正常状态了，要学会享受生活和真正做女人。庞先生，婚姻有好就有坏，有利就有弊，而我们面对婚姻关系当中弊端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接纳它，处理它，才是你认真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再提醒一句，一定是先倾听对方的苦，而不是老让对方听自己的苦，好吧？
7: 好，嗯，谢谢，谢谢老师们。
1: 调解末尾，双方相拥而泣，十年的猜忌、背叛与内耗，无数争吵与伤害，在这一刻慢慢消解。愿这场刻骨铭心的经历能够警醒二人共同成长，往后钱女士要学着放下执念与尖锐，懂得温和沟通，庞先生应正视自己过往的过错，扛起家庭责任，直面婚姻矛盾，不再逃避与越界。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演出，希望二人褪去戾气隔阂，多倾听彼此的心声，体谅对方的难处，放下自我的执念，彼此包容珍惜，让这个饱经风雨的家庭重归温暖安宁。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做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我来吧。
12: 是我对不住你。
9: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2: 我走了，你保重。
9: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2: 师傅，开车。
9: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2: 什么？
9: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12: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深夜访，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喜。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模具又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的山区县、修水县，如何从无到有发展模具产业，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年营收突破50亿元？我们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帐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1: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3: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1: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4: 国际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5: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6: 企业竞争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经营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必须要进行升级，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政府有这个需求，我们企业也有这个需求。
1: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新难题。
7: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设备投入，那我们接的订单就受限，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4: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1: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8: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6: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那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9: 我们造型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10: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
7: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1: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0: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12: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元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13: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12: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14: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12: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15: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树品牌。
12: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1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100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16: 出海政策的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12: 江西省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赣婆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赣婆文化出海正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走出去。
0: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赣式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17: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8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18: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9: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20: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19: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21: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富硒品牌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9: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五聚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五聚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30%，效率提高30%。
22: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这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19: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23: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12: 按照部署，今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照护保障加快落地。制度落地后，钱怎么用，谁来服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待遇需要满足3个条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评估认定后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标准方面，报销不设起付线，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护理方式实行差别化待遇。服务方式有3种：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居家和社区护理在支付政策上还有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服务谁来提供？一方面，评估机构负责把好准入关，需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满3个月，具备专业人员和固定场所。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有专业护理团队，通过医保部门评估即可纳入定点。此外，我省是全国首批联考省份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3272人

0: 通过初级工考试持证上岗，让照护更专业。
1: 长护师就是长期照护师，是国家新职业，专门照护失能人员。报名的门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且具备长期照护职业能力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5级初级工考试。今年6月起，中级工也开考了2批次，817人报考，703人通过，通过率86.05%。
2: 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蜜桔、甲鱼提炼加工后打入美妆领域，莲子变身为可即食的莲子羹、莲子露，传统艾灸经设计植入鞋中，开辟全新应用场景。一个个优质农产品让湾区采购商连连点赞。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3: 江西它的农产品鲜、健康，我们正在做的食材集采集备，江西农产品的地图。
2: 粤港澳大湾区是江西农产品重要外销市场，目前全省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50个，上半年供港澳活猪14.5万头，位居全国第二。
4: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地直供加湾区直销模式建设，源源不断地推动我们江西农产品走出去。
5: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我省各地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0: 江西银行联合华东交通大学以抽盲盒、警示片、专题讲授和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集资与反诈知识。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组织青少年走进8.18亿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让孩子们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等展品中感悟红色金融的征信初心。吉安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校园，围绕银行卡信息保护、识别校园贷套路等，为同学们细致拆解各类骗局作案手法，传授防骗技巧。现场还设置了呼啦大转盘、智破骗局投篮挑战等活动，让同学们在趣味活动中了解金融安全知识。
6: 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0: 新余市组织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置咨询台，为群众讲解辨别虚假金融宣传、规避高收益陷阱、安全查询征信、防范退保骗局等知识，
7: 告诉我们如何来退保这个被骗保的这些事情，非常实用。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老百姓很需要。
2: 2026赣超联赛4强赛次回合昨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开赛，宜春队主场对阵南昌队。比赛过程中，双方拼抢积极，攻防激烈。90分钟常规时间内互无进球，战成平局。根据赛事规则，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决胜环节。最终，南昌队以4-3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本届赣超冠亚军决赛。宜春队则将出战3-4名决赛。本场赛事特别邀请新闻宣传、基层公安等行业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观赛新风尚。
8: 观赛不仅仅是感受运动的乐趣，我觉得更要是传递文明的力量。文明助威，要让赛场既有热度，更有温度。
2: 赛场之内竞技火热，赛场之外氛围浓厚。宜春精心打造赛事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开展特色美食展销、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休闲观赛，让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气息相融共生。
5: 夜间经济是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昨晚在赣江之畔，以“星河万里，遇见南昌”为主题的无人机表演，不仅演绎了城市3000年文脉，更以科技流量带动消费增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动能。
9: 里是秋水广场，此刻数千架无人机点亮了夜空，从凌伦制药到南昌企业，从八大山人到南昌。

0: 见。南昌的历史画卷在光影变幻里徐徐展开，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享盛宴。
1: 我觉得这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可以了解南昌从古到今的历史特色。
2: 本次活动是南昌重点打造的城市级文旅 IP，也是探索低空加文旅、推动夜间经济与数字科技融合的创新实践。活动预计每月举行一场，紧扣季节节律、传统节日和城市特质，打造月月有特色、场场有亮点、次次有记忆的城市级文旅 IP。
3: 无人机表演很精彩，大饱眼福。看完了之后呢，再到这边来逛一逛，买一点文创产品，吃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很不错。
2: 本地市民进出看外地游客专程来特色餐饮、江景民宿以及夜游观光船的预订量显著攀升，直接点燃了周边消费市场的热情。
4: 人流量也是一波接着一波，是我们平时好几倍。我们提前准备的货源的话都快卖完了，享受到了无人机表演带来的红利。
5: 油茶是江西特色优势产业，记者深入实验室、油茶基地、加工车间，记录赣婆油茶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油茶如何撬动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西省林科院，看科研团队如何破译红花油茶果壳着色密码，探索油茶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的新路径。
6: 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7: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6: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60%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质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三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7: 挖掘了三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6: 团队还锁定了七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了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两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两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7: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研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6: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质化的新赛道，两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二三月份开花，八九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2到3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我省首个红花油茶省级良种赣红油一号。
8: 它的这个两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低海拔分布，亩产达到1200斤以上啊，玲珑能够增收，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 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5: 昨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2: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13.4，较2020年下降20.7%；婴�儿死亡率为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9: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建强建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2: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23级公里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5: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近期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2: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0: 文旗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5: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昨天在河北廊坊开幕，会上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我国原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从天津临港港务码头起运发往萨尔瓦多，本批次物资总重7000余吨，涵盖建筑钢材、配套家具等共计4000余个品类。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张家界天门山落幕，在精准穿靶赛中，中国选手张树鹏一举夺魁，成为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 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昨天，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卫生列车首次依托自主研发的伤员收治指挥决策系统，实现了伤员从收治到处置的全流程信息管理。国际移民组织12日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来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当地时间9月12日，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计划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5: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收看，再会。
11: 圣道子一游。
1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1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대목 사가시드며 잠대
1: 오르시오 왔어요.

0: 慢点，大爷，喝口水。快点，喝口水，大爷，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爷，喝口水。大 为你死了呢。
1: 这枪一响，我就找不着你了，我到处找你，可吓死我了。
0: 这枪没响，我就没看见你呀、啊。
2: 刘部长让我看见了，要让我弄死你。
1: 哎呀，对，
0: 好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0: 哎呀，这也感谢菩萨。翠儿，找啥呢？
1: 豹哥他们人呢？

0: 报告，我们在外面待不住。走，出人！
1: 报告，
0: 翠儿也进城了。啊，翠儿也进城了。我让你看好翠儿吗？报告，翠儿姐看见他爹来这里了，我拦不住他呀。财叔也在镇上。啊。小伙子，栓子，你们俩现在马上给我出镇，记住了啊！沿途要碰到被打散的老百姓，能救一个是一个，听见没有？啊，
2: 中。
0: 小伙子。来吧，咱们找翠儿，找财叔去。
2: 好，
0: 走。
2: 你们小心点啊！
3: 哥，他俩跟他跑吗？
4: 跑啥跑？找地儿藏起来再说。快走，
2: 哥。

0: 还在这儿。
1: 本来想收拾东西，把之前带走，没想到晚了一步，出不去了。
2: 这些人咱管不了了，让他们走，他们没走。
3: 咱找村儿呢，
2: 村儿没找着。
4: 村儿都有，这些人都带上。
2: 你带上他们，咱们都走不了。
4: 那也得带上。想活命的，跟我走。
2: 走。

成了，来吧，上墙。

0: 小鬼们包围了！你把他们赶走的！你干什么去？我去救豹哥呀！鬼子那么多人，你去就是送死！你给我闭嘴！刚才就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救我爹，要不是我去的及时，我爹就没命了！你给我闪远点！给我闪开！
1: 哎，
0: 孙儿
1: 姐，
0: 孙儿
1: 姐，
0: 孙儿
2: 姐，
0: 你不能去，孙儿，爹就你这么一个闺女，你要是死了，爹怎么办呢？爹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娘啊？你千万不能去啊！ 是知道的，铁豹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得去救铁豹。您放心，您老不是老说我是仙女下凡吗？我死不了的，就算闺女对不住您了，我走了，你们看好我爹。
3: 哎，你不能去呀！孙儿，你不能去呀！孙儿，
0: 太叔，太叔别哭，我今天我把小偷救回来。
3: 天哪，孩子，你去把村儿给我找回来。姑爷，
0: 哎呀，姑爷，爹，
3: 姑爷，爹，
0: 你
3: 也是能把村儿找回来。你咳嗽一声，村儿就是你的了，你就是我们老王家的救命恩人，爹一辈子都忘不了。
0: 你听我说，你放心，只要我活着。 我一定把孙儿带回来。好，
3: 现在就去，快去，大哥，大哥，
0: 现在不能去，快去，快去！
3: 这多危险！不能去，大哥，
0: 大哥，
3: 大叔啊，你快看，
0: 大哥，大哥，小心点啊！
3: 大叔，大叔，大叔，你醒醒啊！

0: 能通到村子外面。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刚才枪一响就给吓忘了。
2: 老大，你在这再扛一会儿，我去吸引鬼子，我把鬼子注意力一引开，你立马带着老乡奔地道城。
3: 行，自己注意点啊。

你找这小鬼子呢？啊！啊！

0: 报告！快！
1: 站住！找着你了！你没事吧你？
0: 找你爹了吗？
2: 我救了我爹，现在山上可安全了。
0: 那你咋还在这儿呢？
2: 我操心你，我来救你来了。
0: 你脑子叫驴踢了，我用你救。
2: 过来！
0: 过来！过来！
2: 哎，
0: 你要干什么呢？我刚才被炸晕了，忘了高压，把机箱里没子弹了。你千万别乱动啊！

0: 脑子给驴踢了。哎呀，南哥，你咋来了？你吓死人了！
1: 你怎么也来了？
2: 我来救你们俩。
1: 杨啊，别捡了，奔地道！
0: 快点，别捡了，别捡了，走走。
1: 奔地道。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1: 说完了，拿枪就抱哥去。
0: 你干什么？
2: 干嘛呀？
0: 你
2: 松开！
0: 别动！
3: 放开我！
2: 我去救我哥！
3: 放开我！
4: 鬼子现在还没撤退呢，你们进村就等于是送死。有个王玉翠已经够叫人揪心了，你们还跟着添乱。
3: 那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王哥死里边啊！
5: 还逃难过来，浩哥救我的命，今天我这偏了也给王哥救出来。
3: 王哥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0: 哭什么你啊？你去大老爷们你！
4: 别哭了，就算是冯铁豹在这儿，他也不会让你们白白送死的。雅琳杆子，带他们进山。进山之后安顿好群众。
0: 那你呢？
4: 我在这儿等他们。
2: 起来，
0: 走，
2: 起来。
0: 注意安全啊！
2: 快点，别闹。

0: 咋了？没事吧？南哥，
1: 川儿，
2: 还有劲儿，还有劲儿，炸鱼了，
1: 马上扶起来，
2: 没事，先背起来，起。

0: 太狠了。
1: 没事，活着好好的，八成就真晕了。

0: 出去就跟小狗子拼了，杀一个是一个，杀两个赚一个。
1: 咱俩都没关系，关键要把翠儿给送出去。

0: 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1: 行了行了，你少废话，我们财叔村都跑出去了，要不是村儿听说你来村里想来救你，谁跟你一起送死？想得美。
0: 哥，前阵子对不住啊，我说你前天的跟日本人混，是个汉奸，还把你和村里婚事给搅和黄了，对不住你。可话说回来，我真是为你好，我不想让乡亲们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哥，弟弟这心里永远记着呢，弟弟这条命是您小时候给捡回来的，要把我养大的，忘不了。小时候我就知道你喜欢村儿，你也知道我也喜欢村儿，咱哥俩都心知肚明。但我自从知道你喜欢村儿那天起，我就一直躲着他。放心吧，只要你不跟日本人干，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跟你争村儿。
1: 我没跟日本人干事儿，那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缴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咱俩是大柳庄的乡亲把咱俩养大的，我不会干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0: 有你这句话，弟心里就踏实了。等咱们几个回去，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当着兄弟的面给你磕仨头，给你好好道个歉。
1: 行了，少那么多废话，还是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2: 枪都起来没有？
3: 哎。

0: 你啥事儿？说。我要死在这儿，你一定要把村儿带出去，挑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把他给娶了。这辈子一定要对他好。回头给我烧纸的时候，跟我纸上就行了。
1: 哦，你也答应哥一件事儿。
2: 说。
0: 如果我要死了。 村儿就是你媳妇儿，
2: 说的啥话？你俩谁都死不了！
1: 该醒着！
3: 怎么了？

0: 老乡出去，没见着你们，我进来找你们。走啊，这块地形我熟，跟我来。
1: 我瞧见了。

0: 杨爷不收咱俩呀？
1: 谁？
2: 是我，等你们半天了。他怎么了？
1: 翠儿大晕了。
3: 乡亲们呢？
2: 全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后山了，就等你们了。走吧。
1: 走吧，走
3: 吧。走，走吧，小心点啊！我扶一下。

0: 哥，这咱们啊，最近这运气啊，实在是太差了啊！这多亏了这个老天爷啊，关二爷那个保佑咱们啊！你们想想，咱这两次捡羊了，都差点把这个命给扔那去。咱这以后啊，不管是捡羊了还是卖枪，还干任何事儿，都得小心，听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个保命最重要啊！哎呀，你说的这枪，你说这大麻子死了。
2: 这大麻死了，咱捡这么多枪回来。
0: 豹哥，王老赖给咱要枪呢。
3: 啥出事儿？
0: 就前两天。哎呀，那这样啊，你去找一趟这个老赖，你跟他说咱现在手里有一批枪，他要能给全收了，咱可以便宜点。你就跟他说咱最近缺钱啊，这财叔的钱咱也得尽快给人还了，是不是？啊，您赶紧吧。
3: 好。
0: 算了。
3: 走的，帮我验验伤啊！还有没有坏的？豹哥，
0: 嗯，
3: 院里还有俩小子呢。
0: 哪两个小子？
3: 就高桥镇兵站那俩小子。
0: 我带你来，带你来。
3: 哎，快出来，过来！
0: 啊，
3: 就是俩，人面熟。
0: 大哥，
3: 你叫什么？
4: 我叫唐金石。
3: 你呢？
4: 鹏哥叫刘朝云。
3: 大哥，我们哥俩实在走投无路了，你就收留我们俩吧。
4: 就你们俩，我们俩打过枪，打过仗，我以前在西北军干过。
3: 我在脊髓军干过，都当过兵啊。
4: 对啊，豹哥，都当过兵啊。咱要站场捡点羊了，帮把手，多拿几条枪，对不对？
3: 是，
0: 大哥，
4: 当过兵，摸过枪，上过战场。
3: 啊，
4: 嗯，
0: 行，你看这小伙子，
4: 狗蛋，
0: 嗯，
4: 腾个屋，让咱俩先住下。
3: 好。
5: 不信，谢大哥，豹哥就是大哥，明白吗？
6: 啊，明白，叫大哥，大哥，大哥，
5: 我，二哥，
6: 二哥啊，
5: 走吧，啊，走了啊。哎呀，这一次啊，咱们大难不死，都是我们老王家祖上积的德呀。我让老七看了黄历了，后天是一个黄道吉日。
7: 我想咱们后天呐，你跟村儿就把这婚结了，啊！
6: 三叔，啊，爹，这有点太快了吧？夜长梦多，越快越好，啊！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一切包在爹身上。
7: 那爹，您得跟村儿商量商量嘛。
6: 这还商量什么呀？村儿的命都是你拿命换回来的，这点道理他还不明白吗？你不用管，啊，我去跟他说。
7: 那行吧，那爹，明天我过来，
6: 你不用过来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等到后天来接亲就是了。
7: 行行，爹，那我就回去了
6: 啊，
7: 早点睡吧啊，
6: 哎哎，
7: 好。

0: 休息会儿吧，我来奉上。
1: 不用了，天都已经亮了，估计鬼子不会进山了。哎，你和雅琳把大家安顿一下，咱们马上撤回曹家峪。
0: 是。队长。
2: 雅琳，怎么了这是？
0: 这几个兄弟要跟着咱们杀鬼子，参加八路军。
3: 队长，我们的村子被鬼子烧了，咱们的家没了，粮食没了，牲口没了，啥也没了，往后也没有咱活路了。队长，你就收下我们吧。
4: 收下我们吧。
5: 俺爹俺娘一个都没跑得出来，鬼子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杀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是畜生。
6: 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得报，我们愿意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3: 对，
6: 我们愿意
3: 收下我们吧。
1: 你们真的愿意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4: 我愿意。
6: 队长，你收了我们吧。
1: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跟着我张西凤参加八路军武工队，咱们一起杀鬼子，替乡亲报仇。
1: 好，
2: 好，好。
3: 爹，你糊涂了，吃个早饭你还整上鸡蛋了。
4: 昨天你受了惊吓，还受了伤，爹这不是想给你补补吗？这俩鸡蛋都是你的，这咸菜里爹还滴了一滴香油。
5: 哎呀，这是我爹心疼我。
4: 翠儿啊，你看昨天咱们跑的时候，你一听说这铁豹从镇上没跑回来，哎呦，爹发现当时你眼睛都红了，疯了就啊，非要冲过去救他呀。爹当时真的吓坏了，
5: 是
4: 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正在这时候，哎，贺晋南拍着胸脯跟我说：“说财叔，你别着急，我回去救翠儿去。”当时爹真是感动了，动了真情了。我这一激动就给贺晋南许了个诺。
3: 你给他许啥诺了？
4: 我当时就说呀，我说贺晋南呐，只要你活着能把村从高桥镇带出来，你咳嗽一声，这个村就是你的了。你什么时候想娶她就娶。
3: 你这是干什么呀，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的是铁豹。
4: 不，爹知道你喜欢铁豹，铁豹也喜欢你。可是贺晋南这小伙子也不错呀。况且了，人家把你救出来了，我答应贺晋南了，我也不能说话不算话，也不能过河就摘桥。
3: 这糊涂了，行了，行，这事儿啊，我也不让你做难。爹，你心疼我不？
4: 疼。
3: 那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来办。
4: 你咋办呢？
3: 我去找铁豹，铁豹指定不能答应。
4: 铁豹答应了？
3: 怎么可能啊？
4: 贺锦南亲口跟我说的，说在高桥镇救你的时候，他们俩见了面了。铁豹说，贺锦南只要你能把村救出去，我就同意你娶村。
3: 不可能，我去找他去。
4: 不，这事假不了。闺女，这事能假吗？

0: 说过多少遍，别老藏东西。你要吃你就吃饱，啊，吃不饱藏你，放兜里又坏了，啊，我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你藏什么了？让我看。
1: 站住！
0: 呀，这武工队张队长吗？
2: 见着我你跑什么呀？
0: 没跑啊，走着呢嘛。
2: 广铁豹呢？
0: 没在。
3: 在屋里睡觉呢。
2: 走吧，带我找他去吧。
3: 给我狮子。我还有一个，气死你了。

0: 莫哥，
1: 嗯，
0: 睡觉了。
1: 嗯，有事儿。
0: 武工队那个张队长，
1: 嗯，
0: 哎，进来啊，找豹哥吗？
2: 嗯，张队长，哎呦，不是你这行了啊，找到屋里来了都，有事儿？
3: 昨天带着兄弟们走，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呀？
2: 嗨，你说这事儿都办完了是吧？该撤就撤呗，打什么招呼呀？
4: 永续
5: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4: 回响铿锵，
6: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

0: 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0: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5: 红色回声，
3: 红色回声，
2: 铭记长征，
7: 铭记长征，
11: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洛哥，
1: 睡觉了？
2: 有事儿？
0: 进来啊，找鲍哥吗？
2: 上去了。不是你这行了啊？找到屋里来了都。有事儿？
3: 昨天带着兄弟们走，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2: 嗨，你说这事儿都办完了是吧？该撤就撤呗，打什么招呼呀？
0: 张队长，张一凤，
3: 喊什么呀？
0: 你来干什么来了？
2: 得，这怎么说话呢？是吧？人张队长来干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啊？啊？哎，来，跪下来，啊。

0: 邓队长，
1: 看看吧，怎么样？
2: 枪不错呀，八成新的还。
1: 是吧？这枪不错，那张队长你就拿回去吧。枪拿走以后啊，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走的，来给张队长搬出来。
2: 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咱们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赖上了。
2: 你们偷我的可是杰克皂，不是白把子。嗯，
0: 我当时拿他们是杰克皂，
1: 有区别吗？
0: 这没区别呀，这不都打子弹突突突突突吗？
2: 老娘们和老爷们还都是人呢，能一样吗？
0: 像你这么说，那不一样。老娘们能生孩子，老爷们生不了。
1: 你把枪放那儿，出去。把门给我带上。
3: 村长，村长来了，
4: 小姐吧。
1: 张七棒，你今天来不是找我谈事儿的吧？你是来

0: 找事儿的吧？
1: 那杰克皂你们也弄不回来，弄不回来就算了吧。我有一个建议想给你，带着你的人加入我们武工队，把这笔账我就记在小鬼子头上。我看你们几个也算是上过战场摸过枪，人也还算是机灵，对吧？还挺有正义感的。你以为武工队什么人都能加入啊？
0: 照你这说法，你还高看我们了？
1: 对啊。
0: 我们还真不需要你高看，我们自己挺瞧得起我们自己的啊！拿上你的枪啊，赶紧走人，我这困着呢啊！
1: 哎呀，哎，我告诉你，你加入武工队不是替我张新凤卖命，那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是要解救他们，而且是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你知道吗？
0: 叨叨完了。啊，叨叨完了，拿着枪走人啊！睡觉困。
1: 不是，你起来，你听我跟你说。
2: 不是你干嘛呢？
0: 不是你跑我屋里？哎呀，
1: 这是好事，真是好事。你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3: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俩好事了是吧？
0: 不是，我说你这是什么就耽误好事？别在这瞎咧咧啊！
1: 翠儿。你别误会，
3: 冯警报，你把衣服穿好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0: 那个张队长，
1: 行，就是先到这儿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会再来找你的。
4: 今天还先到这儿，那明天到哪儿？都到这儿了。
0: 这胡咧咧啥呀？啥到这儿到那儿的，这不
4: 都上炕了，还想到哪儿啊？
0: 这咋就上炕了呀？人家坐在这床边上呢啊！这狗子把他带我这来的，找我来聊那枪的。
4: 聊着上炕了。
0: 这啥上炕了？不跟你说了吗？人家坐在这炕边上。
4: 行了，不说也没用的。
3: 我问你，那天在高桥镇。你是不是答应南哥，只要南哥把我救出来，就让他娶我？
0: 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
3: 那你答应啊？
0: 我答应。
4: 你凭啥答应啊？
0: 我凭啥不能答应啊？
4: 那咱俩咋办呢？
0: 咱俩啥咋办呀？咱俩算啥？
4: 你说咱俩算啥？
0: 咱俩啥也不算。我跟你说啊，翠儿。南哥是你爹亲口答应的，是你家正儿八经的姑爷，那我算啥呀？咱俩算啥呀？咱俩啥都不是。
3: 咱俩啥都不是。好你个冯铁棒，你今天说咱俩啥都不是。我打小跟着你捡羊篓，枪林弹雨的，我为了啥？每次捡完羊篓，你把我妈晕了去河，我听见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为了啥？我就不是为了让你多挣点钱，我早点娶我过门吗？你竟然说咱俩啥都不是，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了。
0: 之前拦着不让南哥娶你，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个汉奸。可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他不是汉奸。你嫁给南哥，你这一辈子都能有好日子过。你跟着我，这一辈子也过不上好日子。
3: 别说这些没用，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这么看着那女的，
0: 你心里爱咋想就咋想了。
3: 好。

0: 这几次喜帘、灯笼、炮仗都准备齐了，酒席也安排过了。城里的厨子，人家问准备多少人的席？
1: 先等等，先等等啊！
0: 不能再等了，再等来不及了。我给他加钱，叫他再等等。明白。
2: 兄弟啊，慢点啊！这可是紫檀呐！
3: 是是是。
2: 还有你，慢点儿。说你呢，别磕了碰了。跑什么跑啊？哎，嗯，哥，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早点回去休息吧。
4: 我明儿一早就去王家寨，谁要是问我去哪儿，你就说不知道。高桥镇的事儿动静太大，我得去王家寨避避风头。
2: 我明白，放心吧。
4: 何团长，
2: 哎呦，藤井队长啊，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4: 路过这儿看看你。
2: 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关门歇业呗。
4: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请说。
4: 前两天我在你这儿看到高桥镇的州镇长发的喜帖，邀请你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2: 啊，是啊。 那喜帖不就放在桌子上吗？当时你去赴宴了没有？我没去，没空。这不名团解散了吗？我得给兄弟们发路费回家呀，没顾得上。明白了，告辞了。
4: 哎，好好好，慢走，慢走，慢走。
2: 大哥，你得赶紧跑，日本人开始怀疑你了。没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大刘子，你就在城里盯着，如果有个风吹草动的，你就去王家寨给我报个信儿啊。
4: 行，我知道。

小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0: 孙儿啊，跟铁豹谈的咋样啊？快把他们收下来！
1: 快把他们收下来呀！
0: 孙儿啊，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啊，不愿意嫁咱就不嫁。你走了一天呐，爹也想了一天。你要实在是不喜欢这个何金南，咱就不嫁给他了。咱爷俩过也挺好的，谁都不嫁了，爹养着你。啊，但是千万千万别想不开，孩子，听见没有？
2: 我想通了。
0: 啥想通了？
2: 我嫁。
0: 嫁谁呀？
2: 就嫁何金南。我想好了。咱明儿就办婚礼，而且得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把十里八乡的人都给我请来，至少得办20桌。
3: 20桌，请那么多人，花钱不得了啊，小姐。
0: 闭嘴！你真的想好了？
2: 想好了。
3: 别说是20桌呀，40桌都行啊。
2: 但就有一点啊，必须把冯铁豹那个狗东西给我叫过来。我要让他看着我拜天地入洞房，我让他知道我王玉翠缺了他冯铁豹，我照样能过得好。
3: 老七，
1: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老乡亲们，多谢大家的捧场了，多谢
1: 老乡亲们，多谢
0: 老少爷们们，多谢了，多谢诸位的捧场。
1: 父老乡亲们，同喜同喜啊，同喜
2: 同喜同喜同喜！
3: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走进走进。

0: 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这都快晌午了，再不走来不及喝喜酒了。你去催催他吧。

0: 哥，豹哥，豹哥，豹哥，你干啥呢？在哪儿？
1: 我这翠儿不结婚吧，是吧？我就琢磨着送她点啥，这不找找吗？是吧？送你钢盔不合适啊。水壶我不缺这东西。送一这个，
0: 这行，
1: 不吉利啊。
0: 豹哥，咱们这破烂玩意儿没有适合于结婚送的。哎，行了，你事后补。
1: 这结婚大事儿，这不是小事儿，一辈子也就这一回，这哪有事后补的？是不是？
0: 那怎么办？
1: 要不你们先去，你跟财叔说呀，跟翠儿说呀，那个我随后就到，我找找，我跟你说，一定能找着适合送的东西。行，
0: 行啊，那我们先去了，娘车留给你啊。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快点吧，人都到齐了。
1: 铁豹到了吗？
0: 狗顺到了，说铁豹随后就到。
1: 啊，那不着急，你就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0: 不行啊，那个新姑爷在喜堂等着呢。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去吧，
0: 就
1: 去呀、啊！铁豹到了吗？
2: 他让我们先来了，说给你准备点结婚的礼物，随后就到。哎，我出去再说。
0: 姑爷等不及了，亲朋好友也到了，十里八乡的。
1: 行，我拜天地入洞房，他冯铁豹必须看着。
3: 不，你插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啊，
3: 你结婚跟冯铁豹有一碗小米的关系吗？那他要是有事来不了了呢？
1: 来不了就不接了。
3: 病了呢？
1: 病了抬来。
3: 他要死了呢？
1: 死了尸体也得给我弄来，让他看着我结婚。
3: 翠儿啊，你要知道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咱们老王家的事儿啊。如果这个天地按时办不了，你爹这个脸往哪放？你妈的脸往哪放？老王家的祖宗的脸往哪放啊？啊？
1: 冯铁豹不到，我就不拜堂。
3: 没想到啊，养个姑娘比养个儿子还不容易。

0: 小子，起啊！哎，木人，多好！啊，豹哥怎么还不来？
1: 没来，走的时候心情不好，他不一定来不来。老爷，
0: 赶紧骑着洋车到大柳庄，把铁豹给我接来，越快越好，快去！
1: 老爷，我去合适吗？
0: 我去合适吗？
2: 掌柜的，报上。哎，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2: 我们小姐说了，你要是不到，她就不拜堂，我们都急死了。哎
1: 呀，我知道，我也急，我这不在给你家小姐找送她结婚的东西吗？啊，你老七别急，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弄点水。
2: 哎呦，我还坐什么呀？
1: 坐下，走吧，坐下。
4: 哎哎，哑巴，你干嘛呢？老七，王八犊子，你们俩，哑巴，你给我松开。王八犊子，你个哑巴，王八犊子，这什么玩意儿你啊？敢跟我动手动脚了是不是？你给我松开，松开！你甭在这儿跟我比比划划啊！甭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给我松开！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把村儿给抢回来吗？是不是？啊！

能这么干吗？我能去抢翠儿吗？这南哥是谁呀？南哥是救过我命的人，是打小把我给养大的人，那就我亲哥呀。那我亲哥现在要娶翠儿，我能去跟他抢吗？翠儿是啥？翠儿是我嫂子。哑巴，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是不是都白说了？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就算我这心里再喜欢翠儿啊，我再想把她给娶进家里，我能这么干吗？我不能吧。还有你，你们家翠儿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啥脾气？你不了解吗？啊，我能去参加这个婚礼吗？我只要到了那儿，不单婚礼办不成，你们家翠儿啊还把这婚礼给搅和得天翻地乱的。那你们老王家成啥了？这十里八乡还怎么做人？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哑巴，我问你，你的命是我救的，咱俩同时喜欢一丫头，你也想娶，我也想娶，你能跟我争吗？你再喜欢，你能跟我争吗？能吗？不能吧。都这么些，第二天

0: 铁豹到了，
1: 我亲自安排老七骑着羊自行车去接铁豹了，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0: 那不着急，等他一到立马拜堂。
1: 这亲朋好友十里八乡的人都到了，要不你先出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铁豹到了立马出去。
1: 村儿啊，
2: 爹知道你心里头放不下他，你喜欢他，等你今天拜了堂啊，成了人家的媳妇了，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0: 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1: 你真是我的小祖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贺景南，你涉嫌泄露皇军军事机密，现在逮捕你。
3: 我泄露军事机密？
2: 不是，
3: 哎，
2: 我哪知道你们什么机密？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军事机密。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泄露你们军事机密了？
3: 开溜，
4: 走，
3: 你们走，
2: 干什么？
3: 大哥，
2: 都
3: 来。
5: 小姐出事了，幸亏也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6: 报告！
7: 报告！
6: 咋了？这是？
8: 日本人包围王家寨，把贺锦南抓走了。
6: 为啥呀？
3: 不知道。

0: 何先生，哎，我们是老朋友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不要把好日子变成坏日子。

0: 对，姐太君，您看，您这要是没什么事儿，就放我回去吧。我那边不还等着结婚呢吗？是吧？
1: 我可以放你回去，可是你要告诉我，是谁泄露了进攻高桥站的秘密？
0: 啊？
1: 是谁泄露了进攻高桥站的秘密？
0: 哎呦！

0: 南哥这枪也交了，民团也解散了，他现在就是平头老百姓，那小鬼子抓他干嘛呀？
1: 是啊，咋想也想不明白。
0: 你说这小鬼子，这群王八犊子，你跑南哥婚礼上去抓的，这把好好一婚礼给搅和了。
1: 那婚礼是小日本给搅和的，那婚礼就你给搅和的。你没去，村儿都没出的闺房，一直在屋里待着呢。日本人一来，那婚事更不用结了。
0: 行，我这聊南哥的事，你给我聊村儿干嘛呀？
1: 那不你问的吗？
0: 你说这秋娃子，我让他进城打探个消息，到现在不回。
1: 哎呀，行啊，你这
0: 不急吗？
1: 那从城里到这不还有段路吗？
0: 那南哥给抓宪兵队了，
1: 那我去看看。
0: 呀，待着吧。
2: 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哎呀，这啊！
3: 高桥镇的婚事啊，我是从你办公室里知道的。制定计划也是吉野连队长的高级军官。我们的计划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有人跑到高桥镇去送信，是不是你？
2: 不是我。
3: 高桥镇的婚礼你去了没有？
2: 我没去。
3: 你胡说！我们做过调查，你根本就不在城里，你去哪了？
2: 我在家睡觉。
3: 贺先生，我再问你一句，那个告密的人是不是你？否则我就剁掉你一只手。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哎呀。

0: 贺先生，皇军其实是很仁慈的，不会轻易伤害贺先生。你接到了高桥镇镇长的喜帖，而没有去参加婚礼，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是你
0: 向晋绥军通报了皇军的行动。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还是不合作的话，你的新娘将永远见不到新郎了。

0: 山警官，
1: 。
2: 如果是大事，小鬼子早给他毙了。
3: 豹哥，那这事儿啊有谎，日本宪兵队呢明码标价，只要不是抗日的事儿，拿县大洋都能给捞出来。
4: 那这样，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啊！翻箱倒柜，把你们藏点钱全给我拿来，有一块是一块。
2: 明白，
4: 赶紧。
3: 豹哥，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这是我妹的账。
2: 这是我的钱。
5: 这是我上学的钱，我爹说了，上学早两天晚两天都没事儿，先救娘哥才是最主要的。
6: 宝贝，真留着娶媳妇呢。
2: 这是救命钱，先救谁的命都是救。
1: 知道。拿回去。
5: 不用吧。
1: 拿回去，拿回去。回去跟你爹说啊，他要再敢动我给你上学的钱，我把他手给剁了，原话带给他，听见了吗？
5: 嗯。
1: 哑巴，这些呢是这几年我给你攒的，这些呢是我这几年攒下的50个。

0: 86啊！你说说你们三个啊，这些年挣的钱全败着了，总共没留下几块钱来。
1: 86还少啊？是不少了，买烧鸡吃不少。
0: 现在是救人命啊！你买烧鸡能买半只，你救人能救一条腿回来啊？
2: 老婆。你说咱们在这东拼西凑也凑不齐。说你男现在是有主的人，
3: 啥意思啊？
2: 财叔啊！
3: 啊！
0: 这都火烧眉毛了，您就借我这点钱？那关在宪兵队里的那是你女婿啊！
4: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0: 您不能这么舍命不舍财吧？
4: 你看啊，前些日子为了救你到我这儿来，借走了100大洋，给小翠办婚事花了100大洋，你说叔又不是摇钱树，真没救了。叔，
0: 求你了，救救南哥，您要不救他，他这次就真的死了。
4: 这次我是真的没钱了。
0: 没钱了是吧？你没钱这里是啥呀？啥呀？啊？
4: 都在这儿。
0: 那我问你，你们家后院地底下埋的啥？猪圈底下藏的是啥？啊？还有那灶台底下，灶台底下藏的是啥？那都不是钱是吧？
5: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0: 叔，你这回要是不救南哥，我就把你藏钱这些地儿到处说去，我看你将来把钱藏哪儿。还有，南哥这回要真死了，将来村再往外面跑，你就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救。
5: 起喊来！
0: 王天，王老天，
6: 翠儿，
0: 老天。

0: 啥事儿啊？你拉我干啥？拉我成好狗？嗯，啥事儿？啥事儿？柴叔找你。
1: 你现在有多少？我有86个大洋。
0: 你想凑多少呢？
1: 200。
0: 老七啊，差多少给铁豹做齐了？
1: 先说，
0: 这个败家姑娘。

0: 找人靠谱吗？
1: 咱二姨家亲戚。
0: 二姨家亲戚？
1: 啊，小的时候咱们见过，过年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他说他现在在这块给日本人当翻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人还行。
0: 回去啊，千万别说是咱家亲戚，就说人还行，能把人捞出来，明白吗？
1: 哦，明白，丢人。反正他拿咱钱了，他就得给咱办事儿呗。
0: 你兜里揣钱了吗？
1: 揣了，干啥呀？
0: 那会儿南哥出来，咱带他吃点东西。
2: 哎，来了。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我们的人呢？
1: 日本人说了是要饭，这事儿不好办。
2: 肯定不好办呀，不好办才找你呢，还给200块钱啊？
1: 200块钱可不够，想叫人还得添钱。
0: 200块钱还不够，还得加钱。
2: 你啊，把钱还我们，我们自个儿想办法。
1: 那钱也退不出来了，
2: 哪儿去了？
1: 都给日本人了。
2: 那要想捞着人，还得给多少钱？你要我们命啊！哎呀，咱们这不都亲戚吗？你给想想办法呗。
1: 谁跟你们是亲戚啊？反正话我带到了啊，想救人就得添钱啊！我先走了。
2: 我不是亲戚吗？哎呦！我估计这会儿再去找财叔要钱，估计他就得上吊了。嗯，
3: 咱们从小就是看着财叔抠门长大的，
4: 他肯定不能给咱们钱了。
5: 那咋办呢？咱？
6: 咱们手里啊，现在就剩下枪了。嗯，秋娃子，啊，老赖那边怎么给你回的话啊？
5: 我去找他了，他说他从别人那儿买了枪了，不要咱的了。
2: 你说这事儿整的啊，咱们这么多枪，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买主啊。
6: 财叔。
2: 啥？
6: 得让财叔把咱这批枪给买了。
2: 财叔能买咱的枪？
7: 老爷，老爷，出事了，老爷。
5: 什么事儿了？
7: 刚才啊，有人在咱家门上插了把刀，我一看还有封信上头。念念念念念，自有盘龙山大哥登影子，召会阁下，三日后上门取钱，以助军资，暂定1000大洋。老爷，这个灯影子不是说几年前就过了黄河跑到内蒙了吗？这咋又突然出现，还盯上咱家了？
8: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回来了。看来咱们家要遭大难了。
7: 老爷，要不咱报官吧？
8: 报什么官呢？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能管灯影子这些事儿吗？
7: 那咋办呢？3日内灯影子就要来拿钱了。
9: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0: 爸爸，早点回家。
11: 你在家乖乖的。
12: 开车注意安全。
1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4: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

0: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其实我找你好几次了。挺帅啊。嗯，咱们俩应该没有什么没了断的事儿吧？回去吧。
1: 我已经转学了，
0: 。关凯，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下次再说。啊，走吧。
1: 我就想再说一句，
0: 我不想。

0: 都以为你不会来了吗？
1: 出了城，把自己安顿好，不要再回哈尔滨，也不要再打听我的消息。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要你一句话：你想我留在你身边，还是想我离开？
1: 我想让你离开。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答应不了你什么。不是我不想答应，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活。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0: 为什么我会走得更远？
1: 有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信任，就能走很长的路。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道理的话。我知道我该去哪了。

0: 再说最后一句不是道理的话，
1: 说吧。
0: 谢谢。

你还想抢关科长位置？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疯了！神仙

0: 是激怒了，是强忘了不是。姐，哎呀，哎呀，科长，你老谭咋回事？
1: 你自己准备一下吧。下星期和我一起护送防御脊水部的人去新京。
0: 新京？
1: 对。去了新京以后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那去哪儿？
1: 日本。我已经跟宫内府的人打好招呼了。等我一到了，他们就把你跟我调过去。
0: 咱们再找机会去日本。还有谁一起去？就你，还有我。那老潘、老金，还有特务科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弟兄，就全都不要了？
1: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问你跟不跟我去吧。
0: 我在樱花会馆看见宋主任他们兄弟俩，那是真相。

0: 所以呢？
1: 宋卓文和他的兄弟也跟你没关系了。
0: 吴斌，凡事开始的时候看初衷，结束的时候看结果。反过来讲，结果好的时候只看结果，结果不好的时候看初衷。
1: 这话太绕，我听不懂。
0: 听我的，跟我走吧，去日本，重新开始。
1: 冠雪，在哈尔滨，我跟着你，脚能踩在地上，怎么着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但只要去了日本，在你那儿，我怕自己连条狗

0: 周儿，你是什么时候把乔梁变成你的人？
1: 你总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关科长的人，
0: 你觉得呢？
1: 这命啊，都是自己的。
0: 话里有话吧。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就把一把臭牌打成了，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轮也该轮到我们了。

明八暗八，一共16个煞，四边全都围着了。老胡，你不傻，今天晚上，无论捉到的是哥哥还是弟弟，还是那句话，情报归我，人归你。老潘，这些年，不管是拿我开涮。 还是掏心窝，所有的事儿都让你说对了。哎，今天你拒绝科长这事儿，还真是把我给惊着了。人吧，我是真放不下，但日本嘛，我是真不敢去。离乱人不如丧家犬。民国政府，沈阳警察局。 正经八百的地方，怎么还扯上离乱了？还这半路夫妻，真正能走到头的少。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

所有进入门给栅栏的人都要锁住，不能携带武器。刚去的办公室在顶层楼梯往南的第四间。走廊里就装着铁栅栏门，所有重要的办公室都在栅栏门里头。还有警卫室，如果没有正门的话，一律不得入内。就算是客人，也要有严格的盖章文书才能进去。栅栏门到晚上会上锁，所以一旦天黑，你就只能另外的想办法了。 最困难的是，钢琪的办公室有一个特别大的保险柜，密码除了钢琪，谁都不知道，所以只能靠你的手艺了。

0: 他和我说他的儿子是种好酒了，想着我帮他，毕竟我的下属遍布满洲国的前进。
1: 你跟小岛博士具体都聊了些什么？
0: 胖三，有些事情不是你们警察厅该管的。
1: 钢旗部长，我是来帮您的呀。
0: 这是满铁公所，比你们特个安全多了。
1: 您身后那幅画的后面应该是保险柜吧？
0: 哪里？
1: 如果我说里面的文件已经丢了呢？
0: 冗談は程々にしてくれ。

0: 是共产党！我不管它是什么，我只要东西。
1: 东西是我的，东西是我的。
0: 滚！上车！快快快，上车！

卓恩，你伤在哪儿了？没事吧？ 潘越这个王八蛋，自作自受，这次他可算彻底消停了。我想好了，你还是跟我去日本。 这儿没希望了，我们去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只要有那个防卫计划书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日本人就需要这个。

是你跟我说的吗？再遇到什么事儿，跑，头也不回的跑，别在乎职责，别在乎脸面，也别在乎别人的心里。

0: 在臭物科这一年夹着尾巴做人是多么委屈你。
1: 你还是多操心自己怎么赎罪吧。
0: 赎罪？
1: 潘渊为什么投靠国民党你比我明白，你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别一条道走到黑了，放下你那一老一少那套吧，将功补过，把死罪减成活罪吧。
0: 你的意思是就算我现在放了你们俩，我也只是少挨一颗枪子，我他妈还是得受活罪。
1: 不该吗？你觉得冤吗？你抄了我们五个交通站和联络点，抓了七个我们的人，你都还有孩子，是死是活现在都不知道，只是发了几篇抗日的文章，你们审都不审就把那些记者编辑连卖报的小孩都押到松花江边全都毙了。往近了说，就上个月你还在西富家亲自带人围捕我们党的联络处，杀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0: 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的敌人。
1: 你忘了自己是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吧？日本人才是咱们的敌人，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年就不该让你姨父把你带走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精精的。
1: 四主任，咱这啥事儿办呢？
2: 不办，住习惯了，哪哪方便。
3: 您倒不办，
4: 真烦人。
5: Thank you.

0: 肖书记说，您不搬，班子里其他领导都不好搬，底层的同事更不好搬了，上上下下几十口的人呢，您好歹带个头啊。
1: 都是吃饱了撑的，哼，都盯着我干什么呀？有条例，有章程，有政策，你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住什么地方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其他人该搬搬啊。这什么呀？啊，
0: 松江省那边一批协查材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谁都说不清楚的事儿。主要是好多家属闹得厉害，主要是啊，您不搬，大家都不好意思搬。像机要股的老刘，家里七八口的人，男男女女的都挤在宿舍里，确实不大方便。
1: 该搬搬啊，大房子我住过，在哈尔滨，我一个人睡六个房间，你知道大半夜醒的多瘆人吗？还是睡宿舍好啊，踏实。这个也是协查对象？
0: 哦，好像是个伪满特务，死了不知多少年了，主要是家属不干，说是找了一个坟，上面有他名字，还写着抗日义士田小江之墓，这就抓了救命稻草了，非说是弄错了，都是没影的事儿，立牌子的两个人名字也模糊不清的，这上哪给他查去？其实也能理解，这烈属和特属待遇可差。

老鼻子了，闹也没用，连个证明人也找不出来。松江省那边也是例行公事，您不是跟哈尔滨待过吗？协查文件就发过来了。

换两条命，换两条，吃了，可两茬子吃香。

0: 有些事情是要被写进史书的。老师对。对啊，我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已经跟家里的几位领导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就跟校书记汇报。
1: 是。

0: 哎，老板，来，过来，干块肉。这个这行不？哎，
1: 来这五花的。
0: 来这五花的，合着。
1: 行。
0: 哎，炖粉条啊，大块小块。
1: 哎，
0: 女人呐，嘴叉子大，嗓子眼细，切成小块的吧，吃着讲究。

0: 稍等一下啊。
1: 哎，哎呀，这行行，
0: 忙忙，
1: 想对象了，
0: 忙你呢。
2: 老板，这个过来。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这块儿啊。
2: 哎，在这块儿。

0: 专程从哈尔滨过来的。
1: 我调到抚顺工作了，前年十月份来的。
0: 哎，一年半了，现在才来。
1: 千头万绪，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百姓，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操心。坐。
0: 嗯，对，你们的国家，你们得操心。餐馆点的？
1: 不是，自己的手艺，哎，尝尝。
0: 什么时候都会做饭了？
1: 就这几个月，那食堂啊，真是吃腻了。

0: 侠的大佬。
1: 我劝你啊，以后还是别做了。我们这儿的大厨抠脚跟做的都比你强。
0: 那你这不是夸我了吗？
1: 谁夸你了？
0: 哎，在这儿的炊事员那是从政务院还有总参军地两个系统选调来的，这掌勺都20年以上的老把式，党龄比我都长。就光蒸馒头下面条，那省委大院里面那食堂大师傅都比不了。你拿我和他们比，你这不就是夸我吗？这儿不能带酒啊，我给你烧了一瓶。

0: 什么时候学会关心女人？
1: 关心什么？
0: 七月教你的吧。
1: 为什么是他教我的？
0: 那丫头心思深，比我了解男人。

0: 你没在一起啊？我和他为什么要在一起？那么喜欢你，那么依赖你，
1: 那是以前。只要睁眼看过这个世界的人，就不会认为人活着要依赖什么人。
0: 那现在呢？他不用依赖任何人了。你这么神啊？
1: 这个新的世界，你只要出去看一眼，就一眼，
2: 你就懂了。
0: 哼，你们真这么神啊？
1: 我们不信神，我们信自己，我们信自己看到，我们相信自己学到，我们相信自己能去改变一些东西。

0: 我不信。
1: 小凯，
0: 他挺好的，他不需要依赖这个世道，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1: 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还不需要了，在他自己的世界，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人呀，还是不能跟命争，输了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旧的世界也好，新的世界也罢，赢了才有资格谈理想，活着的人才能讲信念。你要是死在我手里，你的理想信念就是一阵风，一盘沙，留下来的只是我的理想，我的信念。但你赢了，你活着，所以你才有资格谈理想，有资格讲信念。我输了，我没有。

其实你已经杀死过我了，恐怕你自己都忘了。忘了5年前你跟武昌荣下过的一道命令。

我们就按你说的，这个命，可比我早生那么一会儿。所以他是哥哥。

我是弟弟，所有事儿都是他让着我，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应当。但他救了你，却最终死在你手里。那是他命不好吗？那是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也是你说的一阵风。

0: 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1: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些。我还要告诉你，像卓武那样，相信这个新的世界。

周文，你说，要是两个人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印在这张照片上，是不是我觉得是谁，他就是谁？

对不起啊，姑娘，没事吧？我看你好像不太舒服啊，你要去哪儿啊？要不送你一趟。

1: 这个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就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这是个双刃剑，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2: 咱们队里能飞的。

0: 剩下的只有我和破山。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哇，太好了！
1: 破山，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
2: 兄弟们，4月初3，我结婚，
1: 大家一定来啊！
3: 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4: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3: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非遗餐厅。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这位呢，依然是我们请到的大师级的人物，中国十大名厨杭帮菜的掌门人胡中英老师。胡老师，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1: 老师好。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要讲到的就是杭州味道，我们特别想跟您学一道特别地道的、特别正宗的、特别好吃的、特别上档次的国宴菜。
1: 学完我还可以在我的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炫耀一下。
0: 炫耀什么呢？
1: 我学会了一道这个国宴杭帮菜。
0: 炫耀胡老师没有选你，而选了我。
1: 你哪里来的自信？
2: 好吧。你们既然要信心这么大的话，那么我给你们考一下。
1: 这个胡老师有备而来。
2: 谁考得好，我收他为徒弟。
1: 真的吗？
0: 有没有信心？
1: 那肯定是我呀，还用问吗？
0: 自信从何而来？迷之自信吗？
1: 从我多年的这个美食经验而来。
2: 所以你们看啊，这是我带过第一道
0: 啊，第一道问题，
2: 里面看看哪个是杭州的小笼包。
0: 这个有点像吗？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点像？
1: 这个像吗？
0: 捏十八褶，你看这个，皮儿薄，馅儿。
1: 因为江苏的南京的这个小笼包比较有名。
0: 这个馅儿你看有点意思了啊，

0: 哎呀，这个汤汁儿！
1: 不行不行，不能看，
0: 不能看，饿了。
1: 哎，这是蟹黄汤包吧？
0: 嗯。哎呀呀呀呀呀！
1: 我好像有答案了。
0: 那你杭州小笼包，你选哪个呢？
1: 我不告诉你，我能告诉你。
0: 来。
1: 我的答案是 B。
0: 我选的是 A。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镇江汤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蟹黄汤包是南京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没有吃过，然后它的做法好像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杭州小笼包。
0: 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选 A。
1: 你是猜的是吗？
2: 他呢，题目猜对了，
0: 嗯，
2: 不是做对了，
0: 嗯，
2: 因为你第一个你讲错了，
0: 哦，
1: 第一个
2: 不是南京，
1: 哦，不是南京，
2: 狗不理。
0: 天津狗不理，第二个是正宗的杭州小笼包，
1: 皮薄
2: ，馅多，
1: 然后还有汤汁多，
2: 汤汁多，里面肉很鲜嫩，
0: 对对对，
2: 因为它我们是用的呢是猪肉，
0: 嗯，
2: 加皮冻，
0: 嗯，
2: 加皮冻的，
1: 加皮冻，
2: 它天津呢是用水馅的，
1: 嗯，
2: 所以就用水来打，我们是用皮冻来打的。
0: 啊，
1: 就更鲜，
2: 更鲜。
0: 皮冻它上锅蒸了以后，温度一高，
1: 它那个
2: 汁儿化掉了，
0: 汁儿，
2: 哎，化掉以后，我饺子切一搅，然后把肉里面拌进去，
0: 哎呀，
2: 所以汤汁吃起来非常鲜美。
0: 嗯，行，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短片吧，杭州小笼包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自卫官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官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加了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拌馅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加上盐、酱油、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馅心就这样做好了。我们馅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致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出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底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10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奇迹。
1: 小笼包

0: 好，出了第一题，小试牛刀。
1: 第二题，就是你看看哪个面条？哦，是杭州的片儿川
0: 面条，是不是？
1: 面条。刚才是包子。
2: 我在行。哎呀，
1: 第二个是面条。
0: 你敢说你在行？我老家在河南，是吧？大师来的时候，第一期节目就说

0: 吃过吗？
1: 难道你没吃过？
0: 哎，拌面，什么拌面？我考你一下，武汉的热干面吗？哎，
1: 其实我印象当中我是吃过片川的，嗯，它不是这么细的。
0: 你印象当中的片川是什么样的？
1: 我不能告诉你啊。啊，刚才那个就过去了，我都没看着呢。我有答案了。你一脸疑惑。
0: 我告诉你，这道题我要是选错了，
1: 怎么办？
0: 我立马
1: 不回河南了。
0: 无脸回乡见乡亲。
1: 啊，来
0: 来，
1: 三二一。
2: 哎呀，
1: 哎呀，
2: 全对，
0: 哎呀，全对啊，
2: 全对
0: 啊。知道，因为我有个特别好的杭州的朋友。他很早以前就带我吃过一次这个片川，早上的时候，就是我对这个片川呢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个雪菜、肉丝，包括有这个
2: 肉片、
0: 笋尖儿、
1: 笋尖儿、
2: 笋片，
0: 哎呀，笋片，那我就瞬间就知道这个答案绝对是片川。
1: 我记得我还是几年前去这杭州的时候去排队当地的一家这个网红的这个店。排了三四个小时，
0: 真的，
1: 对，所以终于吃上了一碗。你说我印象那么深刻，怎么能忘呢？
0: 我们刚才看的短片，第一个是什么？是不是热干面？
2: 热干面，
0: 热干面啊，湖北的。
2: 再一个呢，选择你家乡的，鲤鱼杯面，
0: 鲤鱼杯面。
2: 第三个就是杭州的片儿川，因为片儿川呢，实际上是杭州啊，我认为啊，在面条当中，算也是数一数二的，它第一个呢，配料，它是用雪菜，笋片。笋呢，从我们杭州一年四季不断笋的。
0: 对，
2: 在素菜当中，笋是最鲜美的。然后再配上猪肉。在面条呢，我们的面条里面加碱，增加它的硬，增加它的滑，夹劲更滑。
1: 为什么叫片儿川呢？
2: 因为
0: 不是片儿的。
1: 对，感觉是很宽一条的。
0: 应该叫条川。
2: 这个片呢，不是指面条的片，是指肉片、笋片。
1: 这浇头的片。
2: 浇头片，川，川呢去水里川嘛。所以这个片呢是最鲜美的东西，跟面条烧在一起，就叫片儿川。所以上次我说啊，片儿川是杭州人的乡愁。我们到国外去旅游啊。一直在路上唠叨，哎呀，这是我到家里吃碗片儿川多好啊！外面这种面包啊，什么吃腻了，想到的是片儿川。
0: 对，
2: 没想到我吃完糯米饭，我吃个粽子，没想到就是想着片儿川。
1: 就像我们南昌出去就要喝一碗瓦罐汤，吃一碗拌粉，
2: 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2: 所以我说片儿川呢是家乡味。
0: 其实我们每一口美食背后代表的都是乡愁和记忆。
2: 对，
0: 你想的那一口不一定真的就是，哎呀，我非吃那一口就吃饱了，而是这个
1: 满足你心里的感受，
0: 精神上的一种高度的享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这道非常地道、杭州人的魂之称的片儿川。
3: 我是奎元馆的第十五代传人叶维嘉。说起奎元馆，老百姓反映出来的就是产品，什么产品呢？虾爆蛋和片儿川。片儿川的发明是由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无足令人熟，无肉令人瘦，是片儿川发明的由来。制作工艺呢其实挺简单，很接地气的原材料，那么唯一有特色呢就是一个雪菜。雪菜呢其实它就是芥菜的一种，是杭州的老百姓经常会拿来炒肉片啊，炒一些鱼片啊，是一个辅料。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搭配，把时令的笋和肉片结合在一起。肉片我们会选取梅肉，相对来说梅肉比较松软鲜嫩。下锅烧制的过程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倒入笋片、肉片、雪菜，加入调料，煸炒至熟。那么面料已经在了，只不过是在烧的时候，你要把雪菜的卤汁浇到这个面里面，然后能够让它进行融合。

0: 这样一碗片儿川就成型了。那么我平时呢，闲时或者累时都会为自己烹制一碗片儿川，因为它有可能是我对这家百年老字号的一个情怀，也是对杭州人的一个情怀。
1: 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杭州也是一道很有名的杭州名菜，盐煎鹅。
2: 盐煎鹅，好，我们来看一下。
3: 就是用盐为这个主要的原料做的。
4: 哇，你看看这个肉。每次用非遗美食的时候，我都是看短片，我都饿了。

0: 仿佛闻到了香味，有没有？
1: 感觉你就听到那个滋滋的声音。
2: 千万别错人了啊！哎呀，
0: 哎呀，这个有难度哎。哇！我其实，在 A 和 C 中间很难选择，因为 B 应该不像是在杭州地界。
1: 那我来选一个啊。好，来。
0: 哎，
1: 答案不一样。但是我是用排除法的啊，既然是盐见儿，首先要有盐，对吧 ？A 和 B 都有盐，但 B 呢，我觉得那个是晒的这个火腿啊，包括挂起来那个腊肉啊，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做的。然后 C 选项呢，它是一个
0: 也有盐，你不知道
1: 不 ？C 选项它一定可能是一个东坡肉的做法，你看切，然后滋滋滋，然后上锅蒸，
0: 你就没认真
1: 上锅蒸这一点。所以我用排除法选了 A， 我觉得盐见儿一定是 A。
2: 这样看来你们两个拜我师了，
1: 啊，都错了。
2: 你们哪个对不错？总分你们打平了。
0: 啊，所以是你
1: 打平了，
0: 所以是你对了。
1: 你为什么选 C 呢？
0: 我就觉得这个第一个就一把盐在那抹，不会这么简单吧？这个盐见儿。
1: 来，我们
2: 越简单越好啊。啊，
0: 哎呀，我想复杂了。
2: 太复杂了。咸肉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保存肉的一种方法。所以当时也是要讲到南宋，宗泽他去抗清的时候，老百姓给他的肉，送了他就腌起来，
1: 储存起来，
2: 带着部队去上学，这样就不会坏。
1: 对，
2: 就是就这样的肉呢，后来变成一种杭州的特色了，所以非常下饭。所以以前很多店里都是在喜欢一大块，一碗饭。以前会一碗饭啊，
0: 一块肉就
2: 尖尖的，
0: 一碗米饭，
2: 对，一碗米饭尖尖的，一块肉放上去，一块饭一吃啊，一块肉一咬啊，哎呀，那吃起来不亚于东坡肉。
1: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3: 咸鸡儿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咸鸡儿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咸鸡儿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鸡儿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姜、酒、白糖和味精，烧制2小时。关火焖8小时。

0: 使这个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汁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酱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酱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1: 那胡大师，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再加试一轮？
2: 加试你们做菜啊？
1: 我直接来啊！
3: 这就做菜了？
2: 那肯定的啊！
1: 哦，要理论和实际，
2: 理论实际
3: 结合
2: 、嗯，理论你们是打平了，实际看一决胜负。
1: 好，那你准备那个让我们做什么菜呢？
2: 请看，
1: 请看，
3: 请看，
1: 来。
4: 乾隆鱼头的灵魂呢，就是鱼头。鱼头呢，我们选择的呢是清水鱼头，好处呢就是肉质细腻，没有腥味儿。鱼洗净以后呢，把鱼头取下，做一个黄金分割，但是注意了，不能切断。最关键的刀工处理方面呢，就是在鱼眼的后上方剁两个十字刀口。那么这样的话，在烧制的过程中，把鱼脑的味道跟汤汁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烧制乾隆鱼头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豆腐。这个豆腐呢，不能切太小，那么两块麻将牌的大小。然后切完以后呢，用菜油去煎，要煎得它两面有金黄，薄薄的壳出来了，那就到位了。那么我们就装入盘中待用。鱼头呢，用刷子刷上秘制的酱料，两面呢涂抹均匀。但是为什么刷上这个酱料呢？就是想让我们用菜油在煎制的过程中有它独特的酱香味出来。鱼头煎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依次摆入小料，再放入豆腐，然后用滚烫的开水下锅。有那么一句老话，旺火鱼小火肉，煮鱼最关键的就是前面的5到10分钟，鱼皮和鱼肉之间的那层胶原蛋白，我们要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鱼汤的一个完美的结合。20分钟后，旺火收汁，我们要观察这个粘稠度，然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龙井虾仁呢是一道具有地方特色的杭州名菜，是百姓家庭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道菜品。龙井虾仁最重要的就是在选材上非常讲究，河虾呢我们选用时鲜当季的大河虾，每500克呢在50至60个。苏东坡曾经说，白云峰下两旗新，绿绿长鲜谷雨春。茶叶呢我们选用清明节前后采摘的龙井茶。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龙井虾仁了。先把这个河虾呢进行用冰块冰镇，冰镇过的河虾呢在剥壳上面就非常的好剥，而且呢虾仁剥出来非常的完整。剥好后的虾仁先加入盐，用筷子搅拌，再放入蛋清、生粉，再次搅拌，搅拌至有粘手感，这样子虾仁就酱好了。炒制虾仁前呢，我们要泡一杯龙井茶，必去茶汁，留取少量的茶汁，这样呢我们在炒虾仁的过程当中呢有龙井茶的香味。接下来我们开始烹制

0: 龙井虾仁。先取锅烧热，放入色拉油，油温呢我们控制在4成左右，这样子的虾仁滑出来呢颗粒比较饱满。虾仁放入油锅以后呢，要用筷子快速的划散，避免虾仁结块。虾仁在油锅里呈玉白色时呢，把它捞出，这样子的虾仁是晶莹剔透的。炒锅滤干油以后呢，就把虾仁倒入锅内，喷入茶汁，新鲜的茶叶淋入几滴黄酒，快速的颠动炒锅，在10来秒钟以后呢，虾仁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炒出来的虾仁呢不会过老。龙井虾仁做好以后呢，先喝一口绿茶，去除口中的腻味。虾仁的滑嫩清甜，令人回味无穷。用新炒的绿茶做一道龙井虾仁，让春的味道馥郁在口中，让食客回味春天的色彩。
1: 有答案了吗？
2: 我有选择了。
1: 你的答案是
2: 龙井虾仁。
1: 正合我意，我选择的是乾隆鱼头。
2: 那就开始吧。
1: 开始。

0: 我的要放在傅老师面前。
1: 来，霍老师，你先尝一下。
0: 来，
2: 这两个菜呢，应该说是很难打分，
0: 很难打分，
2: 都没做好。啊，所以呢，就是刚才婷婷啊，我刚才讲的，我的杭帮菜啊，就是难度很大。
0: 对，看着简单，
2: 看着简单，难度很大。
0: 对，
2: 要求很高的。农机下人婷婷想，太简单了。有了一操就好了。
1: 对，
2: 实际上这个虾仁啊，他还没酱过。要上浆。要是用蛋清、淀粉上浆，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就您呢是
0: 温度太高了，
2: 温度太高油炒啊，炒味道很好的啊，炒得开阳了，不是吓人的。这个呢，你这鱼头呢，你本身就烧错了。
1: 烧错了？
0: 你刚才汤了，人家那是汤。
2: 那个是红烧菜，你变成鱼头汤了。
1: 对。
2: 你酱油，我看你烧，我在客观层。好了以后再放酱油。
0: 太晚了
2: 。你一开始红，
0: 味道就进不去了，是吧？
2: 进不去了。
1: 你开始就要放。
2: 你煎煎得很好，豆腐也煎得很好。煎好以后呢，应该放酱油。放黄酒。再糖，放一点点水。
1: 对。
2: 烧好以后就红的，红亮。给我非常入味。
1: 是放多。
2: 你现在是淡的烧，烧完以后好了，拿酱油然后淋一点点。是吧？所以呢，两个菜。又很难打分，
1: 打成平手吧，好吧，
2: 平手，
1: 打成平手，好吧。
0: 那就这样吧，这个霍老师，我们也不拜您为师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徒弟确实也拿不出手，您就等会您来帮我们做一道菜，让我们来尝尝学习一下，怎么样？
2: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胡大师
0: 学做菜。
1: 胡
3: 宴菜。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青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油加油。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修
0: 守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是。

0: 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二当家的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
1: 你放心，我一定把整个山，先给调查遍，
0: 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您挖出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
0: 冯琴
4: 到，
0: 程彪，程彪，程彪，
5: 等等，家长，程彪不见了。
6: 来
7: 看一看啊！
6: 哎，
7: 解放军同志，
6: 哎，
7: 给我拿出来，
6: 我都到了。
7: 解放军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夺安庄，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无力了，跑人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方老师，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1: 带走。
2: 是。

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 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

0: 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1: 现在，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
2: 吧？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朗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
1: 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2: 土匪？
1: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2: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2: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3: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4: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3: 回不去了。咱们不打了还不行吗？

0: 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对。
0: 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啊，
1: 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他带了个女的，
0: 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
1: 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0: 大当家的，
2: 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啊！来来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半小时后进山，明白。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2: 当然了，
1: 不带走了？
3: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1: 是，是。
4: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1: 来来来，快点！
5: 上上
1: 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弄了一批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包厢，这里已经戒严了。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等你休息会儿。
1: 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兄弟们，有淡水了吗？水了，好了。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哎，你看看什么人？
2: 是解放军。对。
0: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长官，前面就是石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0: 走。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2: 想什么呢？
0: 快！

0: 起锅！到了，到了！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1: 回山。
0: 回山？
1: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0: 跟解放军打？
1: 不敢吗？
0: 敢！只要大当家的人在。 就在上刀山，小二锅也是我也跟着。
2: 兄弟们，
1: 现在，
2: 嗯，
1: 你留下来。
2: 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1: 听话。

0: 我们先回去，你们先去找我，我去找我爸。
1: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2: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3: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4: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5: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6: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7: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8: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9: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1: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2: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3: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4: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5: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6: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17: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我爸。
0: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2: 嬴政，早点回来，我等你。

0: 这波人怎么能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诚，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走，
4: 注意警戒。

0: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见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撤！

0: 队长，你没事吧？
1: 陈长，抓紧时间救治伤员，咱们回营地。

0: 我想我很这个。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怎么回事？快，救人啊！跟我来！你们不能进。酒精没。医生，怎么样了？失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1: 那赶紧止血啊！
2: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1: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2: 我有办法。
1: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2: 太好了，太好了，快，
1: 救吧。
2: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1: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2: 血止住了。
1: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2: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1: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
1: 等一下。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光，哎，当家的。
1: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1: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1: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1: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
2: 你觉得呢？
1: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他吧？是吗？
2: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1: 当家的，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2: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3: 俺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呀，还他娘的扮丑鸟来了。
1: 是啊，猴哥。

0: 弄这个小娘们回去乐呵乐呵。
1: 大，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2: 别着，
3: 你说老大吃。

0: 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啦。
1: 哎，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2: 他妈傻啥？
0: 你不说，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
2: 哎，那感情好啊。
1: 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好，好。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啊，新郎官，啊，新郎官，新郎官，
3: 行，
4: 好，
0: 走着，走，
1: 哎呀，当新郎官了。

0: 老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头哥，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
0: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哥，看来这个王八蛋心血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碰。
0: 扯！
2: 找到山鹰踪迹。 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1: 小溪。
2: 辛苦了，没事儿。
3: 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4: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很狡猾。
5: 在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黄
6: 包车。
7: 哎。
6: 小姐，你去哪儿啊？靠山村。
5: 小姐，靠山村挺远的，这个够吗？够了。
8: 我自己来。哎，您坐好了啊，老二。
5: 啥呢？来，喝了。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8: 老二。 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5: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8: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
9: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10: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9: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10: 你咱们呢？
9: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10: 有人。

0: 侯爷，快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2: 当家了！
1: 猴子，
3: 回来。
1: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1: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0: 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1: 国民党？进山了？
0: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1: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颖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哈
1: 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3: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4: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3: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
0: 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4: 等等，
3: 哥，你啥意思啊？
4: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4: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2: 好。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
1: 你谁呀？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 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

0: 放开他！
1: 放下！把他放下！
2: 苏永生，你想干什么？
3: 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4: 哥，救我！
2: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
1: 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
1: 没错。
0: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1: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1: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0: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0: 坐吧。
1: 啊，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一枪！
5: 放一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4: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3: 打什么赌？
4: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3: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2: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4: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3: 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1: 你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征，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夫人，为了救夫人，我们就要用尽一切的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1: 当家的，
0: 恭迎宋夫人上山。
2: 大嫂，
1: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2: 大概3年人的功夫了。
1: 不等了，我去找他。
0: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啊！
1: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2: 不行，
1: 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0: 哎，大嫂！
2: 孩子酿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1: 怎么办？
2: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3: 行，听你的。
1: 兄弟们，跑！
3: 走走！
4: 二老开枪啊！
1: 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4: 闭嘴！
0: 哎，你这么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5: 别杀了大嫂！哎，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0: 大嫂，你先走，你走开，你先走开，你别管我。
4: 走，
0: 走，
4: 走。
0: 你还真打算让这入伙啊？
4: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不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0: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0: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4: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0: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4: 哎，那还不是把咱们当枪使了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
4: 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3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笑>
0: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 那没什么好说的，
4: 傻。<笑>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
1: 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0: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哎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0: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1: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0: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1: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0: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1: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0: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我说，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在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太谷让你脑袋坏掉了吧你？
0: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都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高啊！
2: 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哎呀，
3: 这哪好意思？
2: 没事，这我不应该坐等待。哎，
3: 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慢点，慢点，慢点。哎，
3: 我来帮你。
2: 哎，好嘞，来，坐。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大刀锅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2: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
3: 不，不能走，我们先走过去。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子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年的好好听着。

0: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
1: 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2: 队长，你看。
3: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4: 是。
3: 小领导，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4: 是。
3: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去。

0: 别干净！坐下吧，别干净！坐下。干什么？我们加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
1: 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
0: 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哦，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
1: 等着。
2: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3: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1: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
1: 啊，来。 当家的，人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4: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1: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试？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给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2: 兄弟们。
4: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5: 吴队长，你看，
6: 继续搜索。

0: 这个。 东南方向，快！走，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3: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3: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3: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3: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3: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4: 队长，
3: 怎么了？
4: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3: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4: 凌晨三点左右。
3: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4: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3: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3: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3: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3: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0: 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1: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1: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3: 嫂子，
0: 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1: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2: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1: 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1: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1: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1: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
1: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2: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主宰脸面，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1: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3: 你他娘的试试！
4: 真的了，
1: 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5: 李过。
6: 大当家的，您来了。
5: 有事啊？
1: 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0: 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1: 大娘，您尽管吩咐。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0: 啊，那还用说？你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0: 啊，这青狼川呢，有句俗语。
1: 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把这个拿着，去一趟鹰嘴崖。
1: 是。去干啥？
0: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然后呢？
1: 然后等，等，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0: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2: 不会跑啊！
0: 明白，大将，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 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4: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4: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

0: 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1: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教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
1: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0: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1: 想找死，我成全你。
0: 都别动！
2: 你想饶命啊！
1: 绑起来。
3: 是。好了。

0: 明白了，姓宋的叫你下去接英国扛岗吧。
1: 你血口喷人，
0: 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2: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3: 住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2: 住手！

0: 秀，
1: 做犊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1: 发信号的。
0: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2: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3: 蒋兰。
2: 就你一个人？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3: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2: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3: 昨天。
2: 你确定？
3: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2: 不必了。
4: 都绑了。住手。
5: 哥，
6: 刘团长咋了？
5: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6: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7: 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6: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7: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5: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6: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7: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5: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7: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8: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6: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7: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6: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7: 他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6: 鹰嘴崖？
7: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6: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9: 当家的，
6: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9: 好。
6: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7: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2: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3: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

0: 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1: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是土匪。
1: 嫂子，你看，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知道了还问？
2: 宋永征在哪？
0: 不知道。
2: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3: 是啊，是。
1: 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他押过去。
3: 是是，走走。
4: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4: 是，
5: 出发。
0: 走。
6: 行行行，起来，走着。
3: 快，等，快走，快走，
6: 老师。快点。
3: 来，带走，走。
7: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8: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7: 对呀，
9: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8: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9: 放肆，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0: 文渊，
11: 嗯，
10: 你说实力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1: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1: 宁兄，那儿是鹰嘴崖。
0: 真诚，你们在这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因为只有我是女人。
1: 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0: 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

0: 半个小时。
1: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
2: 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3: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4: 为了块破表值吗？
3: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怎么了？
2: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1: 啊！
2: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啊。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高进，
1: 走去看。
2: 高进，
1: 高进，
2: 高进，
1: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2: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3: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斩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3: 老乡，
2: 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可是，
3: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这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一下饶命！一下饶命！一下饶命！

0: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呢。
1: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给我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
1: 范振，你等等。
2: 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1: 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实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只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4: 把枪放下，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嘛，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5: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2: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5: 前面可是黑风岭。
2: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5: 那石队长呢？
2: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你去拿下山寨，回营地。
5: 走。

0: 我要落山了，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贞，到时候怎么办？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嗯，傻丫头，没事，我在呢。
1: 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1: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您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1: 没事，有事儿您招呼。

0: 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又他干什么呢？
2: 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2: 我只是担心。
0: 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给算计咱们怎么办？那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
0: 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成，哥，我听你的。

0: 一闭。
1: 是，村长。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2: 接头人在哪儿？
1: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3-4个小时之前。
2: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征，藏匿在那儿。
1: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3: 村长，一派紧密战士压着散匪回营地。
1: 明白。
3: 副总到。
2: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走。
1: 老肖，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4: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1: 其余人，入列。
5: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1: 是，出发。
3: 走，
1: 后面人都跟上。
6: 站住！站住！站住！丁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7: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6: 下去吧。
3: 是。
6: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8: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6: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3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8: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6: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8: 既然大当家。

0: 大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绳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1: 我上哪儿找去？
0: 解放军通讯班。
1: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0: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2: 哟，吴野，您回来了。
3: 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
4: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啊？
2: 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4: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2: 哦，
4: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2: 是。
4: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5: 大当家的，侯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1: 带回来了，
0: 人在哪儿？
5: 说话就到，
1: 赶紧给我请进来。
5: 是，
1: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捡回来了，为了换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军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尚峰可有指示？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

0: 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三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1: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握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1: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

0: 子送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杨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杨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杨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杨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在客厅也好，回屋睡觉也好，拎着就走了。以前睡觉盖了好几层被子，现在就把它放在床头，整晚开着也不心疼。这屋子里啊是不干不燥的，很舒服。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它有2个档位，刚回屋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是冷飕飕的，想快点暖和起来，就开到高档位，等感觉暖和了，就调到低档位，始终保持屋子不降温。开一晚呢，说实话也用不了多少电，而且它没有噪音，也不影响咱老年人的休息。这一点啊真棒。
0: 杨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

0: 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这次我们扬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我们扬子速热取暖器30年的大品牌，质量绝对信得过，现在138元您拿走，用得好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得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砸我招牌。买时一定要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要是吹空调啊，这一个冬天光电费就要1-2000，太浪费了。现在啊，家里用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连着开1个月，也没有多少电，能省一大半呢。现在厂家搞活动啊，买1台就能省好几百，还是扬子大品牌，实在是太划算了。
3: 去商场随便买1台就得400-500，这次呢，买2台还不到200块钱。关键是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制热特别的快，开机3秒钟就能热起来，不到1分钟啊，热整个屋啊，你就能感觉热乎乎的，而且无光无味无噪音，这可比用的小太阳电暖片啊强多了。
0: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4: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2: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

0: 打电话。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输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两台扬子输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

0: 道不是处物事，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1: 什么？共产党？
0: 你奶奶的！
1: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武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0: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0: 苏先生啊，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大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1: 筹码？
0: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1: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2: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
1: 哥，合着他来黑风岭，
2: 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1: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

0: 宋先生的吧？
1: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0: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2: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3: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1: 你是宋永征。
3: 是我。
1: 我是美女蛇。
4: 夜漏声催小贱，九重春色醉仙桃。
1: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4: 你真的是少峰派来的？
1: 你说呢？
4: 快开门！
5: 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前面就到了，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1: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嘿，那是你坐了电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
2: 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0: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1: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话别说的那么难听。
0: 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
1: 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3: 那你们还有什么？
1: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真的。
1: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5: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1: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0: 什么？
1: 这就是黑风铃。
2: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1: 走，
3: 我出去逼人。
4: 走，
0: 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5: 王恩怨，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5: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5: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2: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1: 队长，小心点。小娘们儿，大当家的，
0: 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1: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笑>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喝点水。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
1: 来了。
0: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
1: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他敢！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2: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
4: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3: 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从以后这得叫嫂子。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3: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0: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3: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0: 大半夜的。去哪儿发泄？
3: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啊，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成？

0: 永征，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我们这儿有事，想找你谈。
1: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2: 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就来。

0: 江特派员，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0: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2: 哎呦，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长，大当家长，那我是谁呀、啊？

0: 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1: 二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0: 快点，
1: 快快快！

0: 今儿就你了，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 ，T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

0: 知。
1: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0: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3: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0: 这娘们要是动了心，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3: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
0: 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有兄弟喝碗汤，
3: 少不了你。
1: 别过来！畜生！
3: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烟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1: 别过来！别过来！
3: 猴子。

0: 待在这儿别走。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1: 正是。要是万一他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2: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
0: 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进营都闯不过，更何况这黑风岭。走，去地牢。
3: 等等，
2: 还没聊完呢。
3: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吗？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2: 怎么，吃醋了？
3: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4: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我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
1: 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0: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1: 不是。
0: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1: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六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三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十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0: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1: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0: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1: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0: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1: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0: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

0: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什么都不用。
2: 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2: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4: 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
4: 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
2: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
4: 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那好吧。行，太好了，
4: 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 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

0: 扣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

0: 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0: 真是几十年来呀，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祠堂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十三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化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1: 柳州的螺蛳粉呢，它代表着活力，它代表着柳州人那种挑战的精神，是咱们柳州的一块城市名片，输出着柳州人的热情。螺蛳粉呢，最重要的选材呢，那当然就是螺蛳了，因为螺蛳粉是要靠螺蛳来熬的汤，这个汤呢也代表着螺蛳粉的灵魂。把油加下去，油温呢大概到8-9成的程度，我们就开始要放像蒜呐、还有辣椒、八角、沙姜、香叶、茴香，还有那个甘草，放入这几味药呢，然后把这个药呢炒至精华，它能够有香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快速的把螺蛳放到里头炝，把这个螺蛳炒干，要让螺蛳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啊充分的吸收到螺蛳肉里头。那香料炒制完毕了之后呢，配上大骨，大骨的要求呢就一定要有4成的肉和6成的骨头，这样它熬出来的汤呢就比较浓，汤的厚度也比较好。再用这个螺蛳熬汤，再用那个螺蛳的味道再散。

酸笋呢，我们选择那个用山泉水呢，自然发酵72天，它自然的有一股酵味。像腐竹，还有那个酸豆角等等这一系列呢，都属于我们这边当地比较开胃的一些开胃菜。干米粉呢，我们要用冷水浸泡8个小时，浸泡完毕了之后呢，再用沸水把它煮大概20多秒就可以了。那我们把粉煮好之后呢，加上之前备好的料头，再加上汤，最后加上红油，我们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就做好了。

这是往来丝巾美食收藏夹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成三年腌制的土柠檬，一口气骨，再口弹牙，柠檬鸭极具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8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均匀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待鸭肉渐次生熟，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下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5名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这是个双刃剑啊，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1: 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山。
0: 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哇，
2: 太好了！
3: 破山，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兄弟们，4月初3我结婚，大家一定来啊！
4: 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5: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4: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
6: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血肉铸成新的长城。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7: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9: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0: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5: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7: 红色回声，
18: 红色回声，
19: 铭记长征，
20: 铭记长征，
21: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修水县抢抓产业机遇。短短几年内，从零基础打造出年营收突破50亿元的模具产业集群。
1: 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成为赣婆文化出海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模具又被称为工业制。

0: 师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的山区县、修水县，如何从无到有发展模具产业，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年营收突破50亿元？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胀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1: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3: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1: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4: 模具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5: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6: 企业竞争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经营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必须要进行升级。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政府有这个需求，我们企业也有这个需求。
1: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新难题。
7: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没有社会投入，那我们接的订单就受限，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4: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1: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8: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6: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9: 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10: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的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
7: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大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1: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

0: 议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2: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0: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元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3: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0: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4: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0: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5: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树品牌。
0: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1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100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6: 出海政策的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0: 江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赣婆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赣婆文化出海正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地走出去。
7: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赣式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8: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8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9: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11: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就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10: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

0: 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1: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今天不一定把这个富硒品牌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0: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五聚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五聚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30%，效率提高30%。
2: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这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拉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0: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3: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4: 景德镇市申遗工作总结表彰大会11号在景德镇市发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5: 卢晓清指出，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扎实做好后申遗时代的各项工作，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要着力巩固保护成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功能品质，讲好瓷都故事，完善治理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万广明主持会议。
6: 按照部署，今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照护保障加快落地。制度落地后，钱怎么用，谁来服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待遇需要满足3个条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评估认定后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标准方面，报销不设起付线，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护理方式实行差别化待遇。服务方式有3种：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居家和社区护理在支付政策上还有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服务谁来提供？一方面，评估机构负责把好准入关，需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满3个月，具备专业人员和固定场所。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有专业护理团队，通过医保部门评估即可纳入定点。此外，我省是全国首批联考省份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3272人通过初级工考试，持证上岗，让照护更专业。
7: 长护师就是长期照护师，是国家新职业，专门照护失能人员。报名的门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且具备长期照护职业能力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5级初级工考试。今年6月起，中级工也开考了2批次。817人报考，703人通过，通过率86.05%。
6: 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综局等部门介绍相关情况。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9号到23号在瑞昌市举办。本届运动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确立团结之光、运动之美、九派之风办会主题，共设蹴球、射弩、高脚竞速、高脚竞技、板鞋竞速、陀螺、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9个大项。
8: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搭建了

0: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一般每四年举办一次。本届运动会是历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次。各民族运动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蜜桔、甲鱼提炼加工后打入美妆领域，莲子变身为可即食的莲子羹、莲子露。传统艾灸经设计植入鞋中，开辟全新应用场景。一个个优质农产品让湾区采购商连连点赞。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2: 江西它的农产品鲜、健康，我们正在做的食材集采集备江西农产品的地图。
3: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地直供加湾区直销模式建设，源源不断地推动我们江西农产品走出去。
4: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我省各地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5: 江西银行联合华东交通大学以抽盲盒、警示片、专题讲授和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集资与反诈知识。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组织青少年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让孩子们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等展品中感悟红色金融的征信初心。吉安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校园，围绕银行卡信息保护、识别校园贷套路等，为同学们细致拆解各类骗局作案手法，传授防骗技巧。
6: 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5: 新余市组织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置咨询台，为群众讲解辨别虚假金融宣传、规避高收益陷阱、安全查询征信、防范退保骗局等知识，
7: 告诉我们如何来退保这个被骗保的这些事情，非常实用。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老百姓很需要。
1: 2026干超联赛四强赛次回合昨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开赛，宜春队主场对阵南昌队。比赛过程中，双方拼抢积极，攻防激烈。90分钟常规时间内互无进球，战成平局。根据赛事规则，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决胜环节。最终，南昌队以4-3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本届干超冠亚军决赛。宜春队则将出战3-4名决赛。本场赛事特别邀请新闻宣传、基层公安等行业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观赛新风尚。赛场之内竞技火热，赛场之外氛围浓厚。宜春精心打造赛事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开展特色美食展销、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休闲观赛，让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气息相融共生。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8: 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圾。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趣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云气影响，预计14号我省南部多阵雨，其中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多云见阴，局地有阵雨。15号雨水减弱停歇，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16到17号赣北北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未来天空相对平静，气温的表现也较为稳定，预计今天到17号全省最高气温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白天阳光在线，体感还是有些热意，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的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早晚时段会有些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不妨备一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穿脱。另外这个时节大家饮食上也不要过于贪凉，生冷的食物要尽量少吃，以免引起肠胃不适。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9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31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阴，最高气温33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2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赣州阴，最高气温30度。瑞金阴，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带

0: 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
1: 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并没有灰域这个地方啊。
2: 难道是在地图没画出来的地方？
3: 不，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灰域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1: 那就奇怪了。
3: 可是就这样看，确实是看不出来。
4: 那是因为太乱了，应该就是这儿了。
5: 这就是灰域？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啊？
3: 灰域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设置在边界也很正常。
2: 既然是无人区，那我们进得去吗？
3: 可以，我听说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域淘金，进肯定是进得去的。
0: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还是要早做准备。
2: 好神秘啊，什么都看不到。
1: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萨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0: 事不宜迟，我们抓紧时间训练，两天后便启程。
2: 哎，别急嘛，灵一，进入灰域可是大事，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5: 嘿，我同意。
0: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2: 可是，每次都这么高冷。
6: 啊，小川哥哥，你小心点。姐姐，终于又见到你了！
0: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2: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0: 可是，
1: 林毅，超世界里的生活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还应该要快乐。你看，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0: 朋友，好吧。
5: 所有选手各就各位，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9: 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抢到超圆珠，将它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0: 另外，游戏过程中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这个包装看起来像个礼盒，
2: 超圆珠嘛，肯定要包装的好看一点喽。
3: 灵一，你来看球吧。啊。比赛开始，
2: 我来喽！
5: 加油！
6: 加油！
5: 嘿呦，林毅，清风，冲锋，冲锋，马到成功！嘿，别浪着呀，我教你跳，来！哎，
10: 这太失礼了，我可是个绅士。
5: 绅什么士？快扭起来！冲锋，冲锋！不错。
2: 巨人，你慢点！
11: 不好！灵一，你还好吧？
0: 我没事，这家伙太狡猾了。
1: 我们最好先将他困住。清风，快拦住他！

0: 零一，看你的了。啊！糟了，他进传送门了，快追！他在那儿。这家伙太坏了，故意带我们走这种地方。
1: 这下怎么办？白夜，看你的了。
2: 这里是飞车赛道，看你往哪里逃。来吧。
3: 前锋，
0: 我好晕啊。

0: 林一，前方就是城门了。
1: 嘿，抓住你了！
0: 林一，接住！
2: 加油，林一！
0: 难得看到林一这么投入的玩游戏。
3: 啊！你们好兴致啊！
4: 金龙，
1: 你来干什么？
3: 你们是了解我的，我的目的一向很单纯。
1: 不是吧？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马，你这都要抢走？
3: 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的志向可是很远大的。一枚怎么够？我要很多很多金马！
1: 少做梦了，快把球还给我！
3: 哼，那你拿金马来换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凑了很多金马。
1: 把球给我！金荣，既然你主动找上门来，那我们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5: 师傅，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
3: 这次玩砸了。没算准对方人手，先找机会逃出去。
5: 要不把枪给他们吧？
3: 就这么给他们了？我的面子玩点哥。
6: 哎呀，老兄，慢点儿。
7: 哎呀，你也是。
3: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战。
0: 太乱了，这样只能伤到自己人。你们还好吧？
8: 还撑得住。
9: 叶鹏，我们有伤在身，先退出战斗，再掺和进去只会更猛。
5: 好。
0: 空毅、巨刃，你们战斗经验丰富，就由你们来指挥作战。
9: 嗯。大家听我命令，各守一个方位，将金荣困住。缩小包围圈，夺取超远柱。爆裂出击，
10: 爆裂变形，超音多重分身。
9: 两个飞车一组，绝不放跑一个。不好，大家后退。
3: 不就一个破球吗？至于这么劳师动众的吗？
9: 你不懂，这叫体育精神。
3: 你要干什么？
9: 当然是要进球了。

0: 这是灵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没想到吧，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惊不惊喜？
1: 金荣刚才说你们凑了一笔钱，
2: 嘿嘿，
3: 没错了，这个定是烟花，是我们凑钱一起买的，你喜欢就好。
2: 臭鱼刀，
1: 快走！
2: 师傅，我在这儿。
3: 那这个是？
2: 那是分身，会爆炸的。
1: 爆炸！
0: 那扇门是通往海底禁区。
4: 这下够他们受的了。
3: 别管那些了，现在是生日派对时间。
5: 没想到你们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4: 当然得记住了，你是我们的朋友嘛。
5: 我们是朋友。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过生日。
0: 所以灵一，以后你有什么心事就跟我们说，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4: 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一起笑，遇到困难了大家一起解决。
6: 借着这欢乐的时刻，让我们跳起来吧。夜破老弟，我这支舞跳得还不错吧？
7: 很好啊。
8: 哎，夜破，
0: 夜破，赤力破，你没事吧？
2: 师傅，师傅，快醒醒啊！
1: 我们在哪儿啊？
2: 我们被传送到黑底禁区了。
8: 这次他们人多，输了不丢人，下次我一定将他们逐个击破。
2: 眼下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1: 救命啊！

0: 整段垮掉，这个灯撑也太不帅气了。
1: 那也是没办法的吧，这里可是垃圾场，灰尘太多了。
2: 抱歉，我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再小心一些。
3: 没关系，不必在意。
1: 灰域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危险嘛，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没什么不同的。
2: 小游，切不可掉以轻心，万事谨慎为好。
4: 就是啊，小不点，没准儿等会儿就会冒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5: 灰域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简单的，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6: 小姐，由我来开路吧。
7: 往右走。
0: 不，去左边看看。
3: 哎，都按约定给你们直播这次灰域之行了，还不快点躺下好好休养。
7: 我们有在好好休养。
0: 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
5: 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
3: 这还差不多。你们啊？
1: 什么？怎么突然这样了？
5: 这里位置太偏僻，信号太差，我们和外界失联了。
0: 怎么这样挂视频啊？是我们刚刚躺慢了吗？

0: 受损零部件已扫描完毕，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1: 轻点，轻点！这个时代修理店的技术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2: 没有人进，是不是飞狼他们遇到危险了？
1: 我觉得不太像，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要处理吧。你别着急，我们俩现在呢分开是个半残废，合在一块儿
3: 就是一整个残废，
1: 又帮不上忙，飞轮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
3: 很正常了。
4: 还是没有信号。
5: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怎么哪儿都长得一样？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4: 可呼吁坐标显示的位置就在这里。
5: 幕后黑手总不会是在垃圾堆里制造出那些网络问题吧？
2: 飞轮，快看这个。
4: 这是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爆能发射器。
6: 这就和辉玉那些传闻对上了，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并且折在了半途。
7: 折在半途？那我更要来闯闯了，看谁拦得住我。

0: 老友，小心别碰那些垃圾！嗯，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我之前只是在合理的质疑，质疑说明了我在思考，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诡辩！小心！半夜。
1: 这是病毒数据，不快点清除的话，将会扩散至白夜全身。让我来。你还好吗？都是我害的，我太不小心了。
0: 顾梅是的，不必自责。看来我们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来了，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了地方。
2: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0: 那就开战吧。

0: 王笑。
1: 你们的攻击太拙劣了，
2: 容颜护甲。
1: 太弱了，是给我挠痒痒吗？
3: 来吧，该轮到我了，漫天飞雨。

0: 你们两个人干得漂亮，打得很精彩，多谢夸赞。
1: 对我来说，只算热身罢了。
2: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

0: 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从未来过来。张昭给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飞轮和秦风，可是看看现在，我们丧失了战斗能力，飞轮他们又拥有了新的伙伴，我们真的还被需要吗？
1: 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0: 空翼和巨刃那么厉害，一定能比我们更好地保护飞轮他们吧，这样也就够了。
1: 不行，
2: 我要去呼应上秦风，
1: 我要证明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刃，你还是能够守护好秦风的，我和秦风的关系无人能够取代。
0: 等等，
1: 就算你要阻止我，我也
0: 我和你一起去。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1: 我们的确进去了，但是又回到了这里。
2: 再试一次。
0: 什么情况？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3: 清风小友，冷静一下，总会有办法的。
2: 你也在担心吗？
1: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我怕赤灵峰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听话，好好休养的。
0: 这是什么？之前有这个吗？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

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啊，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啊，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啊，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啊，一看呵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身体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止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2: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

0: 的，我都顶不住了。
1: 哎，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啊，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
0: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的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啊。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2: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1: 哟，真的找到了？
2: 找到了。
1: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2: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0: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啊、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2: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0: 啊，对呀、啊。
2: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百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1: 对，
2: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1: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1: 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2: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99%含量的辅酶 Q 十，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1: 那可不，
2: 那就那。